我会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幸福啊。有的时候我会听广播，听这个好吃听得见的时候，我就想象着我现在吃的晚饭就是他们介绍的那些好吃的，那我该多么的幸福啊。当我听到这个好歌我最炫的时候啊，我就听，可能每天呢唱歌跑调的人比我好像还严重的人有的是啊。想到这些我就幸福了啊。有的时候呢我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除了听广播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看电视。有一次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就记得开头啊是一个记者在火车站采访，他就得问人家呀，说你幸福吗？就看着一个人就问，看着一个人就问你幸福吗？有的人说幸福，有的人说我不幸福。后来啊就问到了一个大哥，这记者就说，大哥你幸福吗？那大哥当时看了记者几眼，非常无辜地说，俺姓王。不是大哥，我问你幸福吗？我不是问你幸不幸福。好了，今天呢我们不妨就把这个你幸不幸福作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感觉自己幸福吗？为什么？如果说你不幸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一个室友，说错了，不是寝室的室啊，而是这个办公室的室友。他呢其实身份比较特殊，他以前呢是我一个同事，但是后来呢他这个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呢他换了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我们俩呢始终关系都特别特别的好啊。他是一个男士，然后呢因为他在这个自己家里边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啊，包括这个叔辈的啊，他是排行老四，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管他叫老四。后来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些关系好的人都管他叫老四啊，大家以后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他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我们节目的主角。老四啊，老四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小伙长得非常的英俊啊，特别帅气，到哪儿都招风啊。自从那次我们跳完舞之后，然后呢，就很多人呢，我的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说，哎呀，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才能呢，那我们不妨就开一个 party 吧，开一个舞会。我说那也行哈，然后大家伙就找了一个地方当做舞厅，里面呢也是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这个舞蹈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有缓冲啊，你不能上来你直接就放 Lady Gaga 的，那我估计一般人都受不了。啊，必须得有缓冲，你得像放个轻音乐什么的啊，大家跳的都是慢三步，这群男男女女呀，马上就自由组合，纷纷下了舞池。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人老四，老四这个人吧，他呢平时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特别开朗，瞅着也挺灵巧的，但是他还真不会跳。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好意思，找了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坐下了。没过多久呢，就看到一个窈窕美女，特别腼腆的向他走了过来，然后弯下身子对他说了句什么，估计呀是找他跳舞啊。然后但是因为音乐声音太大了，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这老四呢也不太好意思跳，你说这一跳像个大猩猩似的，多不好啊。然后呢他就冲着这美女摇摇头，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女士，我不会跳。但是也是因为音乐声音太大了，这个美女呢也是没有听清，还是毕恭毕敬的在站在这个老四的跟前不走。老四啊就寻思，你咋这么执着呢？我都说我不跳了，难道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人长得英俊就会跳吗？然后啊他就一直的跟这老四面前站着，老四啊又朝他摆摆手，他还是不走。最后呢这一个舞曲放完了，终于啊音乐声音小下来了，这老四就抓紧时间跟他说大妹子啊，对不起，我实在是不会跳。结果当时那美女一脸茫然地说，大哥，我不是找你跳舞，我是想上厕所，你把门挡上了。啊，你要上，你早说呀。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实际上比较悲观，也比较悲痛。这个消息就是我们的电脑上不去网了。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我，其实呢，在我的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介绍我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无法给大家呈现一个全面的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真的是太全面了，因为我有不同的方面啊。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方面，明天给大家介绍那个方面。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我是一个口吐莲花、铁齿铜牙、心地善良的人，人送外号热心小辣妹。平时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善于观察，善于发现，我就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忙。这个3月5号，而且三月份它整个也是一个学雷锋活动月啊。而且我这个人呢，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不是在什么时候才办什么事儿，从来都是一个不讲究套路的人。三月份是学雷锋活动月，我偏偏在其他的月我也要学起雷锋做好事儿啊。所以说呢，平时啊，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如果说发现有谁需要的话，我第一时间我就窜出去，咔咔，我就是帮忙。有一回嘛，我就坐公交车，我当时上车比较早，那个时候车上有座，我就坐下了。后来呀，这人就渐渐的多了起来，我就看吧，看这个人当中，这老人不太多，可能当时因为上班点老人都不出门，我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形象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大腹便便。大家能想象怎么回事吧？哎，当时啊，我就看他这肚子比较大，看样子怎么也得有5-6个月了啊。根据我的经验，我寻思，我这么善良热心的一个人，我得让座啊。然后我就说，我说大姐，你坐我这儿吧。人说啊，不用，谢谢。我寻思客气啥呀？我继续让，我说你快来吧，瞅你这身子骨，你还客气啥呀？人大姐冲我一笑，很从容的说，没怀孕，就是胖点儿。当时我的冷汗我都下来了，你说多么尴尬。这还不止，还有一回。我总干这事儿啊。还有一回啊，我呢走在回家的路上，当时啊走过停车场的时候，就看见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正朝自己开来。我一寻思，哎呀妈呀，这车无人驾驶，难道是这手刹忘拉了，怎么回事呢？也不容我多想，说时迟那时快，我当时甩开膀子，甩开我两条大长腿，飞快的我就朝汽车跑去，拉开车门跳上汽车，我赶紧就踩下刹车，拉上手刹，汽车嘎终于停了下来。当我下车的时候，我的周围啊迅速就围拢过来很多的人，然后这些人当中就挤出来一个人朝我走了过来。我当时正沉浸在自己帮助他人的喜悦当中呢，我就跟他说，我说哥，是我把汽车停下来的。当时那个人非常不满地说，我知道，因为我在推车。我这地上没有缝，要有缝我就钻进去。

0: 一笑，这副感冒微笑，这副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入微笑 A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送给大家一首歌吧。

红豆，大红豆。我发现啊，每一次我不管放什么歌，我都有一种可以跟他一起唱的冲动。刚才送给大家的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安雅，叫做《搓冰进行曲》。大家可以记住这样一首歌，其实非常非常的有个性啊！而且安雅呢，也是我一个特别崇拜的人，因为呀，他是水陆空三栖。一说完我就觉得说错了，影视歌三栖，明星。薇姐，我一点都不幸福，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女朋友，嗨，悲剧呀、啊！我告诉你，什么东西都是离远了看，觉得看起来很美好。如果你真拥有了，你会觉得更加悲剧了。上位姐姐，当你收到这条短信，你就欠我一盒德芙，储存就欠我一顿必胜客，删除就欠我三根哈根达斯，谁家哈根达斯是论根的呀？他说回复就欠我想要的礼物，不回复就欠我一顿肯德基，打电话就欠我一顿火锅，转发就欠我想要的中秋节月饼。中秋节月饼好像还有个300来天。他说选吧，敲定你了。天苍苍，野茫茫，报复的希望太渺茫，水漫漫，路长长，没钱的日子很漫长。

上位呀，我来了，我现在特别的幸福，因为我刚吃完饭躺在车里，现在要听你节目呢，而且还能平平胃，一会儿还要继续去奋斗。嗯，奋斗的路上你是幸福的。9410说，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听众听爱上微笑，我就是我不服。是你服过谁呀？你喝多了进扶墙了。上尉你好，我是刚听你的节目没多长时间，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但是有一点我整不明白，你为什么叫上尉呢？还是叫上尉呢？一看你打的这个错别字，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想不明白了。他打的是上下的上，上尉这能好听吗？我告诉你，我要是你父母的话，我就给你起名叫上火。特别的幸福，天天都能听到薇姐的节目，太给力了。薇姐我爱死你了，薇姐无敌，寿与天齐，貌美如花，绝对传奇。

希望大家都幸福。我最近就不是很幸福，为什么？因为我头发呀掉的连中分都分不了了。那会是几根呢？一定是个奇数。他说呀，这段时间我头发掉的都不行了，然后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累，就感觉有点神经衰弱似的呢，咔咔就掉头发。然后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介绍说有一个大夫特别特别会治疗脱发，然后呢就让我每个月给他寄500块钱的药费，另外还要再给他寄一根头发，这样呢他就能化验，然后知道我的这个头发呀还有没有药可以救了。然后呢等到第四个月的时候，有一天呢大夫收到了我的来信，他是这样写的，说我已经没有头发可寄了。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爱上微笑。那上微都会鼓动大家啊，打开收音机，我们收获一些快乐，有了快乐之后呢，就会伴随着一些温暖，伴随一些好运，希望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都能有一点点的 happy， 就会有幸福跟着你哦。我都愿在节目当中呢奉劝大家几句，说几句金口良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着就要看得开，我们要学会大度。记住啊，不能跟小人过不去，因为小人呢，他根本就过不去。我们也不能跟环境过不去，因为你要是跟环境过不去的话，你自己就过不去。我们还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不能跟亲人们过不去，因为亲人们不会让我们过去。我们不能跟往事过不去，因为往事它已经过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跟现实过不去，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过下去。所以想开了啊，天天呢没心没肺乐呵的，我告诉你，这样的日子才是最好的呢。首先要跟万事万物过得去的话，大家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快乐从哪里来呢？快乐从自信来。那下面呢，我就要跟我的姐妹们说上几句。比如说这女人呢，你无论什么样都保证会有一个好的词汇在等着你。比如说长得妖艳的女人。

那叫美女，长得刁蛮的女人那叫才女，性格很木讷的女人呢、咱叫淑女，性格很蔫的女人那叫稳油，性格不好的呢叫直爽，性格比较心狠手辣的那我们就只能说她是冷艳了。如果说打扮得很土的话，我们可以说自己很端庄，如果很洋气的话，我们可以夸自己很有气质，如果你很奇怪的话，我们就说你很有个性，如果你匪里匪气的话，那用干练来形容基本上再合适不过了。还有两句呢，如果说你长得漂亮那叫有味道，如果你长得不是很有女性特征，那就只能叫超女了。所以说快乐不只来源于自信，还来源于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有人在第一时间告诉了我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说上尉啊，不好了，网络广播卡了，没声音，你人也不动了，总比我们没网强啊。我告诉你，这叫缓冲阶段，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我动了，而且会是快动作。昨天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尚威，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学的是什么专业？我当时想了半天，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做这一行，我基本上学别的专业我也干不成这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然后当时啊，我就犹豫了一下，但是犹豫了之后我还是决定把真相告诉他，我说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他说嗯，非常不错呀。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但是你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后路吗？我想后路，我为什么要考虑自己的后路呢？再说有什么后路可以让我选呢？然后他说你看现在啊，你看电视剧十部有八部它都是穿越剧，如果说你穿越到古代的话，那你能做些什么呢？你学的这个专业。我想了半天，嗯，真做不了什么。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妨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话题，说一说你学的专业，如果说到了古代的话，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职业呢？昨天我们同事，我在办公室啊，我就问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有一个同事，他以前是学这个师范的啊，师范大学毕业的，他说我可以做私塾的老师啊，还有这个学这个建筑的，说我可以盖皇宫，然后还有这个一个人说我可以去刑部。我说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他说我是司法警官学校毕业的。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哦，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要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啊，你在大学时候学的专业，在古代的时候你可以干些什么呢？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哈，有很多的朋友呢是这个学生，还没有上大学呢。那我们不妨这样来假设一下，你给自己心里的一个预期，就是你将来想要学什么专业，那么你再回到古代的话，你可以干些什么？有人说了，我可以做神仙。做神仙需要什么专业呢？就比如说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学的是计算机，你在古代可以干什么？古代修理电机啊，那也没有。下面呢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了啊，这个故事呢不是发生在古代，是发生在现代，但是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呢，我讲完这样的一个故事之后，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有这么一个男的在街上走啊，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听到耳边说停。哎哇，这男的当时就懵了，怎么回事？耳边又说再往前走你就有危险了，停。结果这男的当时就停了下来啊，正好前面一大块玻璃从楼上掉下来，咔嚓呀一声啊，如果说他再往前走一步的话，那玻璃正好摔他脑袋上。当时他就想，我的妈呀，如果说我再往前走一步的话，我命都没了。哎，你说刚才谁跟我说话呢？说得太准了啊。后来寻思寻思，算了，不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可能别人这个提示我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人而已。然后现在这玻璃掉下来了哈，没事了，我就继续往前走吧。往前走啊走啊走啊走，刚要过马路的时候，突然旁边又说停。哎，这男的又停了下来，旁边又说再往前走的话你就有危险了。结果这时候看到一个醉汉啊，酒后驾驶，呜一下闯红灯就开过来了。这要是他没停的话，走斑马线的时候那肯定让车给撞飞了。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啊，环顾一周，哎没有什么人呢。行啊，前面这车既然已经闯过去了，那我现在我也不再后怕了，可以走了吗？啊走了。过了马路之后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就到家了。刚要进家门，耳边说停，再往前走你就危险了。这个时候他就看见呢，从门里边呜呜跑出来一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一把尖刀，我估计啊是刚入室抢劫，那肯定啊，目击证人肯定要杀人灭口啊。于是乎啊，这个男的就感觉特别特别特别的惊讶，然后呢这个杀人灭口的这个人呢就赶紧跑了出去，这也算是第三次救了他的命。他特别特别惊讶，就不免对着这空气说，你是谁？你是谁？你在哪儿？是谁在跟我说话？旁边说了，我是你的保护神，当你有不好的遭遇的时候，我就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等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召开第105次常务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来京开展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专项监督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陪同调研。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14号，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议指出，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刻，市委书记袁家。

军带着对江津发展的关心关怀，亲临江津调研指导，充分体现了市委对江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江津发展的信任重托，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增干劲。调研期间，袁家军书记深入一线考察了我区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中冶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等多个重点点位，对江津在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城乡面貌改善等方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对江津下阶段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提出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全区上下要以此次调研活动为新起点，迅速把市委和袁家军书记的关心厚爱、指导支持转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唯实争先，加压奋进，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向上向好，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贡献新的更大力量。会议强调，江津是重庆的开放大区、经济大区和工业大区，必须要扛起大区使命，彰显大区担当，展现大区作为，要深刻领会把握袁家军书记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共识合力，主动担当作为，务实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要聚力一号工程，突出枢纽和产业两个关键，举全区之力建好枢纽港产业园，持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承载地。要聚力制造强区，坚定工业强区不动摇，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培优育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应用新场景，扎实推动产业能级全面跃升，精准高效服务企业发展，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新高地。要聚力除险固安，全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唯实争先，始终保持自我加压、真抓实干的奋进姿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治攻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锤炼务实作风，践行为民宗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新风尚。会议强调，二季度是抓经济工作的黄金期，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查漏补缺，精准调度，全力以赴抢时间、抓进度、补短板、提效能，全力冲刺半年好，蓄力攻坚全年胜，以实干实际回报市委的信任和重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4号，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等有关精神和文件，传达学习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等相关文件。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应急局、顶山街道、支平镇主要负责人进行现场述法。唐大军指出，十四五时期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法治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等制度严格执行，法治服务精准有力，法治政府建设扎实推进，司法公信力稳步提升，法治社会根基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区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依法治区是赋能江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认真落实工作要点要求，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为抓手，聚焦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再上新台阶。唐大军强调，要以法治赋能发展，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目标任务，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协同，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数字法治建设，强化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要以法治筑牢平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江津实践，迭代信访工作法治化制度体系，完善社会稳定风险闭环管控机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断深化平安法治建设。要以法治维护公平，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全面加强立案侦查审判活动法律监督，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大民生领域司法保护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以法治助力开放，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枢纽经济区建设，加强与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作和法律交流，培养通晓国际经贸规则、熟悉国际商事的法律人才，提高涉外项目风险评估、出口型企业贸易投资合规指导和法律服务能力。要锻造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加强法治队伍政治历练、专业训练、实践锻炼，深化纪律作风建设，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法治铁军。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对标落实，从严督查考核，确保全面依法治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取得实效。5月1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托江津科研教育资源，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要链接战略科研资源，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打造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深度融合承载地。要巩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深化产学研用融合，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江津产业。要抓实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人才专项计划，完善人才服务保障，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领导来津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围绕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渝车出海、 AI 赋能产业发展等工作，加强与市级部门重点企业的协调联动，清单化推进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聚焦责任落实、项目整治、民生实事等领域，举一反三，专班推进，厉行厉改，纵深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抓好巡视问题整改，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措施，积极协同联动，确保如期消耗。要抓好合长制工作，深化落实市总合长令精神，夯实合长履职能力，优化问题闭环处置，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要抢抓旅游消费旺季，抓实景区提质增效，深耕乡村旅游特色，强化全域联动协同。要抓好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优化区港站联动服务机制，全面梳理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全力服务保障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提升枢纽经济服务效率。要抓好经济运行调度，抢抓关键时间节点，加强分析研判，抓实报统工作，强化精准调度。要抓好项目建设，强化项目储备，攻坚开工准备，提速在建项目，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5月14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来津开展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专项监督工作调研，进一步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广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凯，市文化旅游委二级巡视员侯玉峰参加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人。

0: 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陪同调研。
1: 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先锋镇金地河生态农业农场、3539文创园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听取情况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金地河生态农业农场研学基地建设运营、3539文创园业态培育发展，以及我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日常行业监管、执法办案、惠企便民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关镇街分管负责人、景区负责人、研学场所负责人、民宿负责人、导游、一线执法人员等，结合岗位实际，反映当前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区文化旅游委汇报全区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工作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与会人大代表围绕文旅市场规范管理、服务优化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入研讨，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江津文旅市场监管执法和服务保障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江津作为文旅大区，文旅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发展根基扎实，在文旅市场监管、执法规范、服务企业等方面举措务实，亮点突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的重要意义，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监管与引导并举，高度重视文旅市场新业态的扶持与管理工作，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织密织牢文旅市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和文旅企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难题，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服务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规范有序、品质提升，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人大旅职助推文旅高质量发展经验。
0: 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
1: 5月1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津分会场活动在区体育场举行，全区60支代表队、10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交流，以拳会友，共展风采。展演环节气势恢宏，韵味十足，全体参演队伍集体展演8段锦、24式简化太极拳、8法5步等经典健身太极项目。盛泉街道老体协、区太极学武术培训中心的7支优秀队伍轮番登台进行专场展示交流。展演中，各位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气定神闲，招式从容舒展，行云流水，动作刚柔并济，张弛有度，一招一式沉稳大气，一动一静尽显太极古韵，既展现出传统武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也生动彰显老年人昂扬向上、健康从容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我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文化广场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太极拳、广场舞、8段锦等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健身活动，不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生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整合优质文体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健身活动，引导广大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科学健身，为全民健身、体育强国贡献银发力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老同志丁仁弼、郑兴华参加开幕式。
0: 夏季是溺水的高发期，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为了切实守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构建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近日我区召开了2026年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聚焦汛期、暑期溺水防控重点，全面部署防溺水各项工作。
1: 在会上，相关负责人结合我区河流、山塘水库遍布的地域特点，深入剖析当前防溺水工作的严峻形势，通报近年溺水事故警示案例，明确预防为主、联防联控、源头管控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压实部门、学校、家庭3方责任，常态化开展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推进防溺水宣传教育，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启动仪式结束后，在顶山小学操场启动防溺水宣传体验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摒弃单向说教模式，采用知识讲解加情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让安全知识可感、可知、可学。
2: 不仅感受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还学习到了关于防溺水的普通知识。以后我一定要远离那些危险并陌生的水域，保护好自己。

0: 己和家人。
1: 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践的形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防溺水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扎实举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生命安全防护堤。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无人机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工具。日前，区供销白雪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召开了重载无人机引进推广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此次引进的大疆 FC200 重载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达200千克，四机协同作业时最大载重可达600千克，最大航程36千米，最快飞行速度达每秒25米，配备智能安全系统，确保复杂环境下的作业安全。该重载无人机还可以灵活地适配不同作业需求，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在演示环节，重载无人机在模拟山地环境中稳定飞行，精准完成调运任务。
2: 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将近的翼木的调运，它这款机型完全对我们现在这个提示呢。
1: 活动现场，白雪农业还宣布了一系列配套服务措施，为农户提供从设备租赁、操作培训到售后维护的全链条服务。
3: 引进这个设备，填补了我们江津区在大载重低空运输的空白。以前大载重的运载机价格动辄几十上百万，如今较低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购买或使用的成本，达到了节本增效的目的。
1: 白雪农业通过引进先进的重载无人机，不仅解决了山区农业运输难题，提升生产效率，还为农民群众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4: 近日，江津田家岭中学举行了2026年美食一条街活动，香气弥漫、色彩缤纷的摊位依次排开，欢声笑语洒满全场，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在烟火气当中动手实践，品味快乐。节目的最后呢，带您去现场看一看。
1: 本次活动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美食活动作为载体，深入落实劳动教育要求，践行学校劳动教育加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劳动价值，锤炼实践能力，培养综合素养。摊位以班级为单位设置，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摊位布置、美食制作、宣传售卖，全程由学生自主策划、自主参与、自主管理。各班同学分工井然，大家各司其职，乐在其中。
5: 这次的美食节我觉得真的是办得太好了，热闹非凡，而且我觉得这次美食节不仅是得益于我们学生的辛勤劳作，还有老师们的热烈支持。我个人其实最推荐的摊位是我们高二十班的那个提拉米苏，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穿行美食一条街的摊位区，香气与人潮一同涌动，每一种味道都在挑动味蕾，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与美食一条街毗邻的是以旧物传温情为主题的跳蚤市场，这里的旧物交易也是热闹非凡。舞台上，江南职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也是田家炳中学的毕业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机器人表演。活动现场还展出了大批田家炳中学学生创作的绘画作品，充分彰显了高雅、健康、文明、向上、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通过美食制作、旧物交易等实践环节，引导学生们掌握基础劳动技能，树立节约资源、物尽其用的环保意识，培养诚信交易、团队协作的良好品质，同时传承劳动精神，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你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

0: 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都没亮过一灯，那些灯它是只有电灯，是没有电灯吗？是咋个搞起？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黄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赖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工人不安全，就边边的还得吵吵窝窝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呢，前面我们有睡损的。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哎，我们那个黑了，我带着我孙子送，结果真的是黑了，麻那个车子都把我擦黑了，我手都狂着了。
2: 玩了，因为行人和我，而且突然窜出来的安全感，现在是有点不是，那个是肯定是安全感。
3: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啊？你看窗前，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4: 上一个线是咋被个偷了呢？
5: 哪个线？
4: 你们的铜线咋被个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6: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他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啊，他那个是属于开发商这个未交付的一个内部道路。按照正常来说，现在应该责任管辖范围应该是开发商嘛。目前地块之间的那条路嘞，现在因为也没人管嘛。
0: 物业同事表示，目前这条内部道路还未移交给相关部门，但为了业主们的出行，物业开启了部分路灯，若要全部开启，费用是个问题。
6: 我们是在考虑到业主的一些生活便利啊什么的，基本我们自己在付钱，主要保留这个大门口跟关键的一些那个交叉路口的一个照明。这一块的照明是我们是在免费在保障，包括地下车库地库的照明的一些能耗费啊，也是我们在承担。但是因为长期收缴率也很低嘛，再一个确实权责方面是吧，也一直处于一个不清晰是吧，也没有去完善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有限的一些努力。
0: 采访结束时，记者也联系了洛黄镇以及松宝区管委会等单位，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部分设施的移交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下一步市政和物管等部门将会积极协调，加快推进小区公共设施移交工作。在此，我们也希望各相关部门主动对接，提速流程，加快完成小区设施移交接管，补齐夜间照明短板，为居民点亮平安回家路。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3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7: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经常呢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啊。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来讲哈，政治和经济呢从来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关于财经方面的话题。人行在5月11号发布报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

的贷款数量都在不同程度的增长，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目前人行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是持续的显现，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长期资金达到了2万亿，资金面是保持宽松的状态。那接下来人行的操作将会继续的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的结构性金融货币工具，来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很多的老百姓也看不大懂哈、啊，说在前些年呢，咱们实行的是紧跟银缩这个政策啊，那现在呢，为什么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这主要呢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主要是为了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或者是外部冲击的时候，为市场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啊。咱们这个人行呢进行一个放水，意味着市面上的钱就更多了，从而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消费和就业。首先，当经济增长乏力或者是物价持续低迷的时候，比方说低通胀或者是通缩的时候，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可以增加货币的供应，推动物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防止经济陷入停滞。一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哈，增加货币的供应，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市面上的钱多了，意味着人民币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贬值，所以您的这个投资取向呢，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整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支持实体经济，都知道哈。咱们实体经济呢是国家的这个命脉之一，目前来讲呢，如果大家都去发展这个金融经济，就像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确实是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些政府这样的一个非常清醒的教训。所以支持实体经济也是需要从贷款啊利率方面进行啊给他们松绑解压，能够减轻企业的贷款、个人的房贷利息负担，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居民增加消费，来带动经济的活跃度。另外呢，在一方面也可以稳定就业和市场的预期，我们通过这样的财政大放水啊，改善融资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少裁员，增加市场的信心，避免投资和消费过度萎缩。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配合财政的政策，当政府在加大基建方面的投入的时候呢，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能够为项目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哈，最近一些年我们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投入，不管是在高铁、水电站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啊，都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这个建设呢，需要用钱啊，而且呢是需要用到银行贷款。在一方面，咱们这个银行的利息降低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些财政方面的压力。注意到的是，这次的一个货币政策，它是适度的，并非是过度宽松的，目的就是避免恶性通胀或者是资产泡沫。相对来讲哈，在我们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在咱们国家呢也是先后出现了多次，比方说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在疫情之后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采用，当环境好转以后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会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也是采用这个政策，在2020年疫情期间都采用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拖住经济。是的，政府也好，财政方面也好，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就是为了我们整个经济能够向稳向好的一些发展，主要就是让我们国家啊继续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来进行一个发展。那不管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啊，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哪怕是我们驾着私家

车前往高速公路，前往未知的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安全也很重要。目前在我们通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般呢是采用这样的 ETC 啊，或者是人工渠道进行一个通行。那最近呢，网上就流传说呢，凭车牌直接上高速，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凭着这个扫描这个杆儿啊，就杆儿就直接抬起来就可以过高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说法呢不太准确。如果说真的有这种说法的话，那应该是另外一种通行方式，手机加这样的一些通行方式。它呢是不用通过 ETC 啊，不用停车，基本上呢能够无感通行。基本上来讲哈，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公路收费方式是 MTC 人工收费和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那么这两种方式呢，目前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只不过呢它只在咱们川渝地区和江苏省的一些高速公路在试点运行，并没有在全国铺开。那这种第三种不停车的消费方式是哪一种呢？它就是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的新的收费方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怎么去理解这种方式？又要手机哦，又不需要卡，哎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哈。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车牌就无感通过高速公路。来自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介绍说，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依托的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的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其实啊，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呢，我们需要用到手机，同时也要和车牌配合使用。在这种模式之下，当我们的爱车进入到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辆，并且记录相关的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人工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啊。您是相关的注册用户，当然需要注册到我们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哈。那么咱们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口呢啊，就会自动的抬杆。那如果您不是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主机上生成二维码的方式啊，通过手机这个方式进行一个手机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操作。这就是我们手机加无卡的这样一个通行的关键。首先呢，它不是说取代 ETC 啊，也不是说取代了人工收费，而是在 ETC 和人工收费以外的第三种通行方式，也就是免临卡免还卡，也是觉得比较方便吧，因为它自动就抬杆了哈，确实很方便，极大的方便我们，就是节省我们在高速公路路口的一些通行时间。目前这种模式呢正处在试运营试点阶段，主要是在咱们重庆和江苏的一些地方进行。无论您是否提前注册，操作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再来说说没有注册的用户，您是临时扫码通行的，对于偶尔使用或者是不提前绑定的车主，您在入口的时候呢，在人工车道自动识别车牌，您用微信支付宝扫描这个屏幕的二维码就直接的抬杆进去了啊。到出口的时候呢，再扫一次码，您出示您的付款码完成支付就可以驶离高速公路。这是没有注册的用户，基本上适合偶尔来经过咱们高速公路这种情况啊，是属于临时扫码通行。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属于注册用户，那就属于入口自动抬杆这种方式了，需要您提前花一分钟来注册。具体呢通过我们的重庆或者是江苏的地方小程序，重庆的小程序叫做高速马上行，马是二维码的马啊，江苏的一个地方小程序叫做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啊，江苏高速无卡畅行的地方小程序绑定车牌和支付的方式。
当您在入口的时候需要走的是人工车道，等到系统识别车牌自动抬杆，全程无需操作手机。那在出口的时候呢，就需要自动的从绑定账户来扣款，如果您开通了这个免密啊，就 OK 自动扣款，或者是点击手机推送的信息来完成支付。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啊？确实很方便，那么也不需要我们拿卡了，而且呢基本上呢也不需要用到 ETC， 直接的就是通过手机加车牌的方式直接的去通行。它是在人工车道和 ETC 通行方式之外的第三种收费的方式，很方便，但是目前呢也只是在川渝和江苏地方人工车道试用，未来的话会在今年年底逐渐的在全国各大高速公路铺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第三种收费方式是手机加无卡的通行方式，是要走人工车道的哦，不是 ETC 专用车道，不要走错了哈。这只是一种新增的补充方式，千万不要因此把车上好用的 ETC 给拆了哈。ETC 呢还是有一些它的用处，比方说毕竟打个九折啊，这个对于大多数来讲还是觉得挺划算的。如果呢您经常跑重庆或江苏的高速，也不妨在您的小程序里头注册一下，试试看是否是更加的方便。确实是在我们的 ETC 和人工车道以外的出现了第三种通行方式。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身边呢希望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和安全。刚才提到的是在自驾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通行方式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们经常坐飞机到各大航空公司去订机票，以前呢我们在网上进行一些选座哈，也是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头一天临时变更了它飞机的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了窄体机，要么是靠窗的座位变成了中间的座位。哎呦，这种是特别的让人生气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航空公司买票的时候，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其实就完成了一种双方的一个合约的关系，至于你买的是什么机型，你买的是哪个座位，这个都是航空公司给到的咱们乘客的一种承诺和一种服务。但是头一天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飞机的机型变了，座位给变了哈，这种临时改机型或者改座位是否属于违约呢？那航空公司提出的机型不能保证又不退又不改，是否也合法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展开一些讨论。曾经呢就有记者就问到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一些讨论。他也承认哈，他说呢航空公司的这种临时变更车型啊，临时变更座位这种行为是属于违约行为。为什么呢？依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票以后，航空公司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记载的信息，包括人家乘客乘坐的座位号、乘坐的机型提供相关的服务。当座位和机型固定下来以后呢，它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那如果航空公司擅自变更，实际上已经是属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行为。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像我们乘客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遇到航空公司这种大航空公司这种店大欺客的现象，往往也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吞吧哈。那遇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运输条款提到的机型不保证哦，不退不改哦这样的条款，那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条款是霸王条款，它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消费者是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
绝对不能够说，哎，航空公司它怎么的势力如何如何的，它的资金怎么怎么雄厚，我们小老百姓对待它也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吞，好像是。

是真的是我们去告他告不赢哈，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预设。这种呢，任何的公司、任何的个人，在现代社会法治运行的当前的背景之下呢，也是需要依靠相关的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哪怕他是大公司，也是需要根据我们现有的国家法律来执行他的一些运输服务，也是不能够违法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普通的小小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我们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如果我们在消费者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类情况，首先把自己的这个票据给收理好啊，包括我们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然后再跟航空公司进行协调。首先不要一下子就走到法律这个渠道哈，首先私下协调，能够协调好的不一定非要走法律的途径，是吧？那跟他协调以后呢，要求改签，要么要求退票，或者是返还相应的票款。那如果跟他协商不成，那我们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咱们这个航空公司它上头呢也有当官的哈，也有他们的主管部门，我们向这个主管部门进行一些投诉，我们并不是有理没地儿说。必要的时候呢，如果说都说不清楚，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走到这个层面是我们老百姓不想看到的，也非常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没办法哈，我们所有的招儿都使过了哈，咱们航空公司呢也是不屌不理不作为，这种情况也逼得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费时费力费钱就苦果就自己吃了，这个是错不在咱们身上，在航空公司违约的行为上。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航空公司它还不正是店大欺客，这种违约的行为越来越突出吗？那损害的就是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也希望每个人都来当当这个刺头啊，来维护自身的一些权益。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家现有的一些案例，现有的一些事例当中啊，还真的是改变行规甚至改变政府的一些作为，都是靠那些刺头给挑起来的。不是他们愿意当这个刺头，就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企业不作为，导致我们消费者忍无可忍，拿取法律的武器。真的有这样敢较真儿的人啊，所以行业的条规会变，政府的行为也会改变。是的，也希望我们在遇到航空公司这种违约行为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这个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首先要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那么保存好自己的一些证据、一些截图、一些航空公司的变更信息，准备好这些呢，咱们才有底气跟他进行一些讨论。这个航空公司协商不行，还有航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不作为，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是最后走到这个法院啊。我们也希望呢，航空公司也好，或者说个人也好，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你遇到的这件事儿，它不是个例，它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消费者，维护的是整个行业的生态，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有维护啊，那商家的利益其实不能够忽视，在法律框架之下，商家的利益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再把话题来转向这个网上购物这方面哈，网上购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7天无理由退款，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商家的这样的一份对消费者的爱心，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诚信的行为，或者说促销的一些行为来肆意的滥用啊，就是穿了几天的衣服，哎，
穿得脏兮兮的，就7天无理由退款嘛，无理由，你管我穿得脏还是干净的，甚至你

这些衣服呢，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弄脏了，或者是弄破损了哈，无理由退款，商家是有苦难言。很多商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真的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个消费者一样，打掉牙往肚里吞嘛，那也不行。商家呢也是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遇到这种不诚信的一些网上购物的一些行为哈，有个一个商家也是较真儿。也真的让这个消费者，这个不诚信的消费者付出了代价。就在最近，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哎，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多少也听过哈。有一个消费者呢，来自北方，我也不说他是具体哪个省啊。这个省呢遇到这样的一个仅退款的行为还比较多哈、啊。他呢就是买了那个100多块钱的榴莲，然后呢说你这个榴莲不新鲜了，然后呢就倒垃圾桶了，说我要求退款啊，说我退货呢也不现实，因为榴莲嘛，生鲜的食品退回去估计也坏了哈、啊。那商家呢就发现这个人呢，他的一些购物行为确实也存在多次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他就觉得从我提供的这个货物的品质是新鲜的，而且呢从我运输采用的这个包装条件，采用冷链加冰啊，也不可能保证啊，也不可能说在路上就遇到什么颠簸品质就坏了，因为为了保证榴莲这个品质，商家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怎么就变质了，怎么就没变了呢？他是一个敢于较真的人，于是呢他就驱车1600公里啊，这个远远大过于190块钱的订单了。很多的老板呢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啊，就遇到这种事儿倒霉啊、自认倒霉就行了。但是这个程先生呢，他非常的较真儿啊，就不会顺着这个消费者，他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是属于恶意欺诈，把榴莲给吃了。然后呢要求又退款，你两边都薅羊毛，确实太可恶。所以这个消费者这个行为哈，我们的商家不远千里啊自费去打假维权，也牵涉到了我们在互联网上买东西客户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那我们商家啊也不是冤大头啊，不能说你这个法律就倾向于某一方，那你这个法就是恶法。哎，我们是应该维护两方的一些权益的。但是在网上呢，这种仅退款呢，本来是商家的一种促销的一些行为，但是被很多的消费者滥用，当无理由退款变成了无底线，本来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被有些人居心不良的人当成薅羊毛的一些捷径，那我们这个商家不答应，我们的法律也不答应。事情从事发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月了，商家程先生啊，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权了，也得到了希望的结果，平台呢是退回了他的货款。这个买家特别的讨厌哈，他现在已被刑拘了，被拘留了哈，也是给我们那种纯粹不诚信的买家们一个教训啊！你这种恶意的欺诈行为，他就是属于触犯法律的，是要去坐监的。有人呢支持商家较真维权，也有人觉得，哎呦，驱车1600公里，你这个订单才190，这1600公里，这个咱们的路费呀、路上耽搁这些钱，绝对超过190了吧？划不划算呢？啊，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都来助长消费者这种不诚信的欺诈行为，我们的商家的利益从何保障呢？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哎，给咱们的商家出了一口恶气，这个程先生他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一个刺头，这样所谓的较真儿的人，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呵护我们的商家的利益，让整个行业的法规能够更加的完善。营商环境不是说政府的一个大方向的营商环境，还牵涉到我们网络的营商环境怎么更清晰更公平呢？曾经呢也有某一位
大学的教授就提到了，他说呢，他是支持上家维权的。这个事儿呢，是属于典型的反向维权。一般来讲，我们是说消费者向商家进行维权，但这个案例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因为买方的确是侵犯了商家的利益啊。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啊，也引起了我们网络的一些关注。在网络交易领域，有一些买家不诚信，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的是商家的合法权益。不管是对我们消费者自己来讲，营商环境来讲，市场秩序来讲，都造成比较大的危害。大家都去不诚信，都去薅商家的羊毛，你觉得你这羊毛能薅多久？而且呢，这种行为不诚信的行为，不管是从商家这个角度，还是从买方这个角度，不去制止，不去进行处罚，那大家都烂皮柴吧？啊，大家都不诚信吧？整个生态将何以为继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商家出于时间、精力和其他考虑，选择了忍气吞声和妥协。我们看得出，在维权这起案例当中，程先生他是不愿意忍气吞声的，他宁愿自己掏腰包，甚至在这笔维权的案例当中，他还额外受了一些损失。虽然说平台已经返回了他的这个货款190，但是他驱车以前就1600公里前往山东这个地方去进行维权的时候呢，他路上的车费，他路上的一些误工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190所不能够比拟的。但是他宁愿舍本也要去维权，要一个说法，体现了我们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种觉醒，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这也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当然了，在这起案例当中，还有一方也不容忽视，就是我们的平台方。一开始商家跟平台申诉，平台是驳回了，哎呦，第二次平台回复说需要等警方来处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平台在这件事情当中发挥的作用呢？平台也好啊，你本来是应该站在一个相对公立的、中立的一个态度，才处理商家和买家之间的一些纠纷。我们不建议说平台一定要维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你为了你的这个流量啊，也不能说一味的去维护商家的利益。这个呢，还是要站在公平、公正、中立的态度，两边都会偏袒，要法律作为一个支撑。但是从这起案例当中，明显的这个平台最开始两次是做法是欠妥的。对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争议，平台具有调整处理、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机制和实施行为这样的责任。但是显然从这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平台在这方面维护商家利益方面显然是失职失责了。在发生争议的时候，特别是仅退款这个争议的时候呢，平台有识别的义务，有处理的义务，有判断的义务，不然要你这个平台干嘛呢？我还不如说商家直接跟消费者交易，是吧？在这个商家维权的过程当中啊，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是驳回了，情形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是等待警方处理，处理了以后呢，平台是退回了这个款项。但是也存在两个可能性，首先平台的确在规则和识别的机制上有一些漏洞，或者是在这个能力上哈有一些问题。从另外一个情况来看，还不能断定说平台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必然要担责。从具体的细则来看，他也没有说明具体的驳回申诉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确实有点让商家伤心。虽然说他后面采取了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但是在如果说不是这个商家较真儿的话，这件事儿一定是以商家的忍气吞声来结束。那平台的作为体现在哪里？整个维护商家的这些公平公正的一些行为，你的机制又在哪里呢？那么我们说互联网呢，它不是法外之地啊，它有平台，有商家，也有买家。在互联网上实行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确实最开始设立这个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像
少部分的人哈，薅羊毛啊，恶意欺诈这种，还是属于少量的老鼠屎。但是不能让这个老鼠屎破坏了我们良好的营商环境啊。但是的确呢，这个买家这种恶意欺诈的行为，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如何让这些规则不被恶意进？

0: 退款的人滥用呢？是的，七天无理由退货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义务。它和仅退款还不太一样，七天无理由退货，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应该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在这个前提之下，限制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就需要加以识别了，既要做到控制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讲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希望我们的平台方能够加以识别，吃一堑长一智啊。首先，买家买了货，真的把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不当获利的手段，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的出现。遇到这种情况，平台怎么去制定规则堵住漏洞呢？还有第二种情况，当买家大量的购买、大量的退货，其中有不好的、不诚信的消费原因，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去雇佣买家、一些买手去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平台你又怎么去做？还有第三种情形，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就退了。比方说买个花瓶，买一个什么其他的物件，用完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像这三种情形需要重点的加以识别，来最大程度的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到保护，同时呢也能够识别不诚信的人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哎呦，话说回来啊，这个法律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是在互联网上针对我们卖家和卖家这样的一些经营行为和购物行为啊，咱们的平台也是够累的哈。都希望呢咱们都是诚信经营，但是总免不了有几颗老鼠屎想要搞坏一锅汤，为了自己不正当的利益哈，就是破坏整个行业的生态和规则。但是呢在现有的，也不能说每个商家都是诚信经营的吧，每个人的道德都是很高尚的吧，每个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吧，这个对于商家来讲，对于我们买家来讲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发现法律啊，它不断的在制定，不断的完善。哎呦，你要说到咱们国家的法律，那可多了，比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多。这个呢，法律的制定完善是非常的有必要。但是我想问一句哈，当人的道德良知在不断下滑的时候，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定会越来越多。过去20年前发生的一些案例，和20年后、30年后，甚至在未来30年后发生的一些案例，人的道德水准的一些不断的下滑，人的信仰的一些缺失，绝对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纠纷、新的矛盾。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法律滞后，没办法，谁也不能料知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人的良知它会在下滑的情况下，法律的一个及时的制定完善，堵住这个漏洞，绝对是滞后的。所以法律它是一个我们社会保证它基本运行的一个下限，我们的上限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道德和良知，提高道德和良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堵住法律的漏洞。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法律制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需要我们公民自我的去约束，从书籍当中，从他人的行为当中啊，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建立道德和良知，才能够堵住这样那样的一些破口。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的为您分享相关的话题。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那个好吃那等着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老长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9: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刚才的话题呢，我们说到的是网络的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商家不诚信，现在呢，买家也有不诚信的哈。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我们的平台是需要识别，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说仅退款，它在哪些场景，怎么去制定相关的一些法规、一些细则来堵住我们买家的一些不诚信的一些行为，呵护整个营商环境的一个良序友好的发展。再来说说哈，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作为公民，现在都是以诚信立足，诚信为本。你不诚信，你真的就是很难前行的。在你的贷款，在你去购物，在你坐火车飞机，你的不诚信，你是属于这个老赖，绝对也会让你寸步难行。比方说，当我们在驾着爱车去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不违反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被驾照扣分了。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前些年说哈，这个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或者说呢找张三李四的这个驾照可以扣扣分，那目前来讲啊，这样的做法还能行得通吗？最近呢，网上这种代办消分的广告是屡见不鲜，让不少的车主是动了心。有一位来自山东的哈、一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山东济南公安局的相关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啊，说自己因为驾照被扣分了，在网上购分这个购买这个消分服务被诈骗了。本来呢是想花钱让驾照减减分，谁知道呢在花钱这个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自己钱被扣了很多，被不知不觉的就给转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前两天啊，这个杨先生呢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了。他在某个购物平台，还不是他自己有意找的，就某个购物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平台给他推送了一条广告，说呢可以就是花钱来修分。客服呢告诉他说，他被扣的六分以及罚款200都可以通过内部人员操作来免于扣除，还可以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很少的费用。对方呢还声称自己是内部的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哎呦，很多人，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啊，很多时候一听内部可以解决的，哎呦，赶紧的排着队去呗。这个业务呢，对方说只需要560块钱，流程简单，当天办结，而且向杨先生介绍了所谓的成功案例啊。杨先生说，这还犹豫啥呢？有内部通道啊，哎呀，这个罚款可以减少，那么可以免了，咱们的这个分儿啊可以免了，只需要560块钱就把事儿给搞定了，人家还有内部通道呢哈。随即呢就点开这个链接，在客服的引导之下，按要求提交了自己的资料。有哪些资料呢？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让对方把扣分给消掉。结果呀，并不是他想象那么当中的一回事儿哈。对方说呢，需要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视频会议软件，

儿师傅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手把手教他怎么操作。杨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就去做了啊。对方反复说，哎，自己是真的哦，我就是某某单位的内部人员，已经办理很多次，肯定能消分，别担心，赶紧的去注册啊，这个会议软件赶紧的去操作吧。在这个软件上呢，对方以同步 IP 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哦。随即呢，骗子啊，就客服吧，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到了三次四次，突然杨先生发现自己的手机黑屏了，无法控制，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把电话卡给拔了出来，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还真的就像杨先生料想的那样，自己的手机真的给诈骗了，手机内账户内的12000都被转走了。民警核查资金的流向发现呢，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了某个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且寄往了外省。哎呦，这个民警呢也是说时迟那时快，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还是啊及时的帮杨先生挽回了12000的损失。哎呦，这起案例当中多少对我们的消费者有一个警醒哈，我们有的时候呢听别人说，或者就像杨先生一样啊，在某个购物平台听到这种拿钱可以消分这种信息，赶紧的哎排着队去吧，对方有内部通道，对方稍微操作一下你的这个分儿，扣的分儿哎就可以及时的补齐12分，然后你这个罚款呢也可以不用交了，只需要交点手续费就 OK 了。谁知道呢，通过杨先生亲身的案例就知道了哈，这个消分绝对就是织的一张网吧，就等着你往里跳呢。他在其中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在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全是虚假信息，杨先生却实打实的给对方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行驶证、驾驶证照片啊，我泄露了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然后呢，怎么让他上当呢？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这个软件就是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的授权。在诱骗之下，杨先生开放了手机的权限，使对方可以远程的登录手机。然后呢，他又让这个杨先生完成了人脸识别，银行信息全部都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这起事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先生就介绍说，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帮您下载所谓的正规代理的消费软件，绝对就是假的，植入了木马病毒的，诱导你去共享屏幕。嘿，这个屏幕一旦共享那就糟了，您输入的银行卡号、您的密码全部都是在犯罪分子的视野当中裸奔。实际上呢，他通过远程操控您的手机，直接的执行黑屏操作，让你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可以说在这起案例当中啊，我们以前也是多次介绍过啊，他的这个诈骗分子的骗局编织的这些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最关键的一个操作就是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让您手机的权限全部开通，诈骗分子就通过这样的操控您的手机，就把您的钱给划走了，您的密码呀、验证码呀、余额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呢诱导你进行各样的操作，您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帮您办业务，实施诈骗啊，盗刷您的账户资金。只不过呢，他是打着消分这样的一个噱头在实施诈骗，还有很多的方式也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噱头实施诈骗，也不排除用远程操控的这个模式，或者说让您去点击不明链接、木马网站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哎呦，这个骗局是多了去了，这个消费者呀一定要警示，一旦就是中招，往往损失。

惨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四项权限是坚决不能开的，一个是屏幕共享功能，还有就是悬浮窗的权限，以及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另外陌生的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也不开。那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你要去减分，担心这个分扣完了咋办呢？这个网友啊也是非常的着急，杨先生着急，着急嘛才误入歧途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这个警方呢说，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的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还是通过法定渠道来办理学法减分。目前根据交管部门的介绍，驾驶员发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要处理，应当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部平台以及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违法处理窗口法定渠道来依法办理。如果说您一个计分周期内扣分没有达到12分的，符合一定条件，您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来扣减您的交通违法积分，也就是常说的学法减分。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计分周期最高可以减免6分，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办理。哎呦，这个杨先生早知道有这么操作，那还去上当受骗吗？就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信息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杨先生上当受骗这个案例，希望大家呢不要步他的后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希望您引起重视啊。通过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 APP 进行学法减分。当然呢，它一次性只能减6分，前提是您这个积分扣的不太多的情况下。本来呢，交通法规呢是要求我们市民来遵守，特别是我们的驾驶员啊，触犯交通法规呢，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采用一些补救的方式。但如果说您这个积分周期扣的太多了，那没办法，确实是要说明您的这个驾驶行为存在一些问题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也曾经有过杨先生这样的一些担心和顾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例呢，相信对您来说这个学法减分哈是有一定的帮助和提醒，同时呢也避免因为病急乱投医就找到什么木马网站呢，什么那个所谓的网络信息啊，就被诈骗分子给忽悠了，自己的这个钱给转走了。还好呢，这个杨先生在民警的帮助之下呢赶紧报案，民警的操作也够快，帮他及时的追回了12000。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幸运啊，杨先生这个案例多少对我们一些警醒，我们学法这个减分也好，或者说这个交规触犯法律法规减分也好，不要盲目的去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诈骗分子的一些伎俩。现在啊，这个诈骗的一些行为多了以后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我们的守法公民呢，还真是需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同时那些什么大忽悠的一些送这个送那个的，让你去这个什么老套的骗局也有，新式的骗局也有，真的是防不胜防。建议大家您的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同时在平时生活当中多学学法，特别是防诈骗一些案例啊，帮助我们呢及时的识别诈骗分子的一些伎俩。还是那句话啊，当人的道德下降，良知下降的时候呢，这种不法的行为就越来越多。法律只是保定社会正常运行的一个下限。那我们经常看到一句宣传口语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希望，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每个公民都有信仰，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少，国家的治理成本啊也会越来越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想要话题一些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些讨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
1: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

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她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

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

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

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

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那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

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0: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干嘛？
1: 你干嘛？
2: 你上声音。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场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云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等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召开第105次常务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来京开展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专项监督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陪同调研。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14号，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议指出，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进155良好开局的关键时刻，市委书记袁家军带着对江津发展的关心关怀，亲临江津调研指导，充分体现了市委对江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江津发展的信任重托，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增干劲。调研期间，袁家军书记深入一线考察了我区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中野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等多个重点点位，对江津在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城乡面貌改善等方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对江津下阶段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提出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全区上下要以此次调研活动为新起点，迅速把市委和袁家军书记的关心厚爱、指导支持转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唯实争先，加压奋进，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向上向好，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贡献新的更大力量。会议强调，江津是重庆的开放大区、经济大区和工业大区，必须要扛起大区使命，彰显大区担当，展现大区作为。要深刻领会把握袁家军书记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共识合力，主动担当作为，务实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要

精准高效服务企业发展，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新高地。要聚力除险固安，全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聚力为实争先，始终保持自我加压、真抓实干的奋进姿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治攻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锤炼务实作风，践行为民宗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新风尚。会议强调，二季度是抓经济工作的黄金期，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查漏补缺，精准调度，全力以赴抢时间、抓进度、补短板、提效能，全力冲刺半年好，蓄力攻坚全年胜，以实干实际回报市委的信任和重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4号，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等有关精神和文件，传达学习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等相关文件。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应急局、顶山街道、支平镇主要负责人进行现场述法。唐大军指出，14、15、17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法治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等制度严格执行，法治服务精准有力，法治政府建设扎实推进，司法公信力稳步提升，法治社会根基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区取得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依法治区是赋能江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认真落实工作要点要求，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为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全面依法治区工作站上新台阶。唐大军强调，要以法治赋能发展，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目标任务，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协同，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数字法治建设，强化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要以法治筑牢平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江津实践，迭代信访工作法治化制度体系，完善社会稳定风险闭环管控机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断深化平安法治建设。要以法治维护公平，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全面加强立案侦查审判活动法律监督，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大民生领域司法保护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以法治助力开放，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枢纽经济区建设，加强与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作和法律交流，培养通晓国际经贸规则、熟悉国际商事的法律人才，提高涉外项目风险评估、出口型企业贸易投资合规指导和法律服务能力。要锻造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加强法治队伍政治历练、专业训练、实践锻炼，深化纪律作风建设，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法治铁军。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对标落实，从严督查考核，确保全面依法治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取得实效。5月1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托江津科研教育资源，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要链接战略科研资源，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打造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深度融合承载地。要巩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深化产学研用融合，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江津产业。要抓实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人才专项计划，完善人才服务保障，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领导来津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围绕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渔车出海、 AI 赋能产业发展等工作，加强与市级部门重点企业的协调联动，清单化推进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聚焦责任落实、项目整治、民生实事等领域，举一反三，专班推进，厉行厉改，纵深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抓好巡视问题整改，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措施，积极协同联动，确保如期消耗。要抓好合长制工作，深化落实市总合长令精神，夯实合长履职能力，优化问题闭环处置，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要抢抓旅游消费旺季，抓实景区提质增效，深耕乡村旅游特色，强化全域联动协同。要抓好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优化区港站联动服务机制，全面梳理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全力服务保障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提升枢纽经济服务效率。要抓好经济运行调度，抢抓关键时间节点，加强分析研判，抓实报统工作，强化精准调度。要抓好项目建设，强化项目储备，攻坚开工准备，提速在建项目，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5月14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来津开展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专项监督工作调研，进一步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广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凯，市文化旅游委二级巡视员侯玉峰参加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先锋镇金地河生态农业农场、3539文创园、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听取情况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金地河生态农业农场研学基地建设运营、3539文创园业态培育发展，以及我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日常行业监管、执法办案、惠企便民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关镇街分管负责人、景区负责人、研学场所负责人、民宿负责人、导游、一线执法人员等结合岗位实际，反映当前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区文化旅游委汇报全区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工作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与会人大代表围绕文旅市场规范管理、服务优化升级、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深入研讨，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江津文旅市场监管执法和服务保障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江津作为文旅大区，文旅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发展根基扎实，在文旅市场监管、执法规范、服务企业等方面举措务实，亮点突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的重要意义，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监管与引导并举，高度重视文旅市场新业态的扶持与管理工作，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织密织牢文旅市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和文旅企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难题，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服务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规范有序、品质提升，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人大履职助推文旅高质量发展经验。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5月1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津分会场活动在区体育场举行，

0: 区60支代表队10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交流，以拳会友，共展风采。展演环节气势恢宏，韵味十足，全体参演队伍集体展演八段锦、24式简化太极拳、八法五步等经典健身太极项目。圣泉街道老体协区太极学武术培训中心的7支优秀队伍轮番登台进行专场展示交流。展演中，各位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气定神闲，招式从容舒展，行云流水，动作刚柔并济，张弛有度，一招一式沉稳大气，一动一静尽显太极古韵，既展现出传统武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也生动彰显老年人昂扬向上、健康从容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我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文化广场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太极拳、广场舞、八段锦等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健身活动，不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生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整合优质文体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健身活动，引导广大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科学健身，为全民健身、体育强国贡献银发力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老同志丁仁碧、郑兴华参加开幕式。夏季是溺水的高发期，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为了切实守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构建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近日我区召开了2026年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聚焦汛期、暑期溺水防控重点，全面部署防溺水各项工作。在会上，相关负责人结合我区河流、山塘水库遍布的地域特点，深入剖析当前防溺水工作的严峻形势，通报近年溺水事故警示案例，明确预防为主、联防联控、源头管控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压实部门、学校、家庭三方责任，常态化开展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推进防溺水宣传教育，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启动仪式结束后，在顶山小学操场启动防溺水宣传体验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摒弃单向说教模式，采用知识讲解加情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让安全知识可感、可知、可学。
1: 不仅感受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还学习到了关于防溺水的所有知识。以后我一定要远离那些危险并陌生的水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践的形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防溺水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扎实举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生命安全防护堤。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无人机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工具。日前，区供销白雪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召开了重载无人机引进推广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此次引进的大疆 FC200 重载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达200千克，四机协同作业时最大载重可达600千克，最大航程36千米，最快飞行速度达每秒25米，配备智能安全系统，确保复杂环境下的作业安全。该重载无人机还可以灵活地适配不同作业需求，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在演示环节，重载无人机在模拟山地环境中稳定飞行，精准完成调运任务。
2: 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将近的翼木的调运，它需要这个载重量比较大，而且距离比较远，它的这个工作环境呢也比较特殊。这款机型完全对我们现在这个提升呢。
0: 活动现场，白雪农业还宣布了一系列配套服务措施，为农户提供从设备租赁、操作培训到售后维护的全链条服务。
3: 引进这个设备，填补了我们江津区在大载重低空运输的空白。以前大载重的运载机价格动辄几十上百万，如今较低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购买或使用的成本，达到了节本增效的目的。
0: 白雪农业通过引进先进的重载无人机，不仅解决了山区农业运输难题，提升生产效率，还为农民群众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4: 近日，江津田家岭中学举行了2026年美食一条街活动，香气弥漫、色彩缤纷的摊位。

0: 依次排开，欢声笑语洒满全场，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在烟火气当中动手实践，品味快乐。节目的最后呢，带您去现场看一看。
1: 本次活动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美食活动作为载体，深入落实劳动教育要求，践行学校劳动教育加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劳动价值，锤炼实践能力，培养综合素养。摊位以班级为单位设置，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摊位布置、美食制作、宣传售卖，全程由学生自主策划、自主参与、自主管理。各班同学分工井然，大家各司其职，乐在其中。
2: 这次的美食节我觉得真的是办得太好了，热闹非凡，而且我觉得这次美食节不仅是得益于我们学生的辛勤劳作，还有老师们的热烈支持。我个人其实最推荐的摊位是我们高二十班的那个提拉米苏，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穿行美食一条街的摊位区，香气与人潮一同涌动，每一种味道都在挑动味蕾，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与美食一条街毗邻的是以旧物传温情为主题的跳蚤市场，这里的旧物交易也是热闹非凡。舞台上，江南职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也是田家炳中学的毕业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机器人表演。活动现场还展出了大批田家炳中学学生创作的绘画作品，充分彰显了高雅、健康、文明、向上、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通过美食制作、旧物交易等实践环节，引导学生们掌握基础劳动技能，树立节约资源、物尽其用的环保意识，培养诚信交易、团队协作的良好品质，同时传承劳动精神，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们那个亮过的灯，那些灯它是几个点灯，是没有点灯吗？是咋个搞
2: 起？很大很大。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黄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赖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我们不安全，这边边的还得吵吵窝窝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呢，这边我们有睡处的。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我们那个黑了，我带着我孙子送，结果孙子是黑了，麻那个车子都把我们砸开了，我手都狂着了。
3: 晚了，因为行人和我，而且突然窜出来的难民啊，这个是也是，这个是肯定是难民。
4: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啊？你看窗前，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5: 咱那个线是遭别个偷了呢？
6: 哪个线？
5: 里面的铜线遭别个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

0: 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1: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它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啊，它那个是属于开发商这个未交付的一个内部道路。按照正常来说，现在应该责任管辖范围应该是开发商嘛，目前地块之间的那条路嘞，现在因为也没人管嘛。
0: 物业同事表示，目前这条内部道路还未移交给相关部门，但为了业主们的出行，物业开启了部分路灯，若要全部开启，费用是个问题。
1: 我们是在考虑到业主的一些生活便利啊什么的，基本我们自己在付钱，主要保留这个大门口跟关键的一些那个交叉路口的一个照明。这一块的照明是我们是在免费在保障，包括地下车库地库的照明的一些能耗费啊，也是我们在承担。但是因为长期收缴率也很低嘛，再一个确实权责方面是吧，也一直处于一个不清晰是吧，也没有去完善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有限的一些努力。
0: 采访结束时，记者也联系了洛黄镇以及松宝区管委会等单位，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部分设施的移交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下一步市政和物管等部门将会积极协调，加快推进小区公共设施移交工作。在此，我们也希望各相关部门主动对接，提速流程，加快完成小区设施移交接管，补齐夜间照明短板，为居民点亮平安回家路。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这几天，全球体坛赛事精彩纷呈，各大项目的顶级对决轮番上演，无论是团队协作的集体较量，还是个人实力的巅峰比拼，都为全世界的体育迷们带来了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视觉盛宴。而在这众多的焦点赛事中，在英国伦敦举办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无疑成为了全球目光的核心所在。中国乒乓球队不负众望，在男女团决赛中双双力克强敌，成功包揽冠军，再一次在世界乒坛之巅展现了中国乒乓的绝对实力与王者风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近期全球热门体育赛事，接着重点聚焦中国乒乓球队伦敦夺冠的荣耀时刻，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比赛瞬间，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与力量。首先我们来快速扫描一下近期全球范围内其他备受关注的体育赛事，感受当下体坛百花齐放的热烈氛围。在足球领域，欧洲各大联赛临近收官，争冠保级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每一场比赛都关乎最终的排名与荣誉，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为球迷奉献了无数精彩的进球与逆转好戏。与此同时，洲际足球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各支国家队为了晋级名额拼尽全力，团队配合与战术博弈尽显足球的运动魅力。除此之外呢，网球、田径、游泳、排球等项目也都有重磅赛事开展，顶尖运动员们在各自的赛场上突破自我，挑战极限，用汗水诠释着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全球体坛一片火热朝天，每一项赛事、每一项拼搏都在书写着竞技体育的精彩，传递着勇往直前的力量。在篮球赛场，国内职业联赛激战正酣，各支球队向着总冠军奖杯发起冲击，高强度的对抗、精准的投篮、默契的团队配合，让每一场对决都充满悬念。赛场之上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感染着每一位观众，年轻的球员们崭露头角，用活力与拼搏书写着篮球运动的未来，为世界篮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力量。接着我们来关注 NBA 季后赛方面的相关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 2025-2026 赛季 NBA 季后赛继续展开多场焦点对决，东部半决赛与西部半决赛同步打响，多支球队为分区决赛名额开展激烈争夺。当日赛事看点拉满，纽约尼克斯凭借着极致的外线活力，客场大胜费城76人，以4-0的横扫战绩强势挺进东部决赛。在西部的半决赛当中，明尼苏达森林狼则在主场完成逆转，力克圣安东尼奥马刺，将系列赛总比分扳至2-2，双方进入关键的天王山之战。我们来把视线聚焦到 NBA 赛场，在东部半决赛季四的较量中，纽约尼克斯客场144-114大胜费城76人。这场比赛当中，本场尼克斯彻底点燃了外线手感，三分球成为球队制胜利器。在首节比赛，尼克斯便命中11记三分，单节轰下43分，以43-24建立起两位数的领先。 半场战罢，球队三分球命中数飙至18记，刷新季后赛半场三分纪录，同时以81-57领先24分，早早奠定比赛胜局。下半场尼克斯延续火热进攻状态，外线火力丝毫未减，最终全场命中25记3分，追平 NBA 季后赛单场三分命中纪录，以30分的巨大优势轻松拿下胜利。球员数据方面，尼克斯多点开花，麦克布莱德成为外线最锋利的尖刀，全场命中7记3分，高效砍下25分4篮板。核心后卫布伦森稳控全场，贡献22分4篮板6助攻，串联起球队进攻。唐斯则在内线稳定发挥，拿下17分4篮板10助攻的两双数据，攻防两端兼顾。76人这边，恩比德空砍24分5篮板4助攻，马克西得到17分2篮板4助攻。无奈球队整体进攻低迷，防守端无法限制尼克斯的外线攻势，最终遭横扫出局。此役过后，尼克斯成为本赛季季后赛首支晋级分区决赛的队伍。接下来，他们将等待活塞与骑士系列赛的胜者备战东部决赛，而76人则止步东部半决赛，休赛期面临阵容调整与战术优化的多重考验。再来关注另一场西部焦点半决赛，明尼苏达森林狼主场迎战圣安东尼奥马刺，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此役马刺核心文班亚马在比赛中早早因为二级恶意犯规被驱逐出场，森林狼则抓住机会在末节完成强势逆转，最终以114-109击败对手，系列赛总比分改为2-2平，双方将迎来决胜天王山之战。比赛开局，马刺凭借团队配合与高效进攻占据主动，即便核心文班亚马早早离场，球队依旧保持比分紧咬。前三节比赛双方交替领先，战局十分焦灼。末节决战，森林狼在球星爱德华兹的带领下掀起反攻浪潮，一度落后8分的情况下，在7分多钟内打出24-9的攻击波，成功完成反超。关键时刻，爱德华兹命中致命3分，稳住球队局势，森林狼则牢牢掌控了比赛节奏，最终守住胜利，避免陷入系列赛赛点危机。森林狼核心球员爱德华兹成为球队逆转功臣，全场出战40分钟，22投13中，其中3分球5投3中，凭借强势的突破与稳定的外线投射，砍下全场最高的36分，同时兼顾篮板与防守，扛起球队的进攻大旗，成为森林狼扳平系列赛的最大功臣。马刺这边，哈伯福克斯双双砍下24分，卡斯尔贡献20分，三名球员得分20加，仍然无力回天。文班亚马的离场成为比赛的转折点，球队最终遗憾落败。这场失利让马刺未能提前拿下系列赛赛点，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接下来的天王山之战将成为两队晋级西部决赛的关键一役，阵容的完整性与临场发挥将直接决定系列赛的走势。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着重来关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英国决赛的赛况。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全球体育赛事，尤其关注北京时间5月10号至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的较量。这项代表着世界乒坛最高水平的赛事，汇聚了全球各大乒乓球强国的顶尖队伍。经过此前的多轮激烈的小组赛与淘汰赛角逐，中国女队、中国男队一路过关斩将，双双挺进总决赛。而他们的对手均是实力强劲的日本队，两场决赛既是巅峰实力的对决，也是意志品质的较量，备受全球乒乓球爱好者的瞩目。首先，我们来聚焦备受牵挂的女子团体决赛。这场比赛于北京时间5月10号晚正式开打，这已经是两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团体决赛中的相遇，彼此之间知根知底。日本队近年来可以也说是进步飞速，整体实力也是有了大幅的提升，赛前就做足了充分准备，是要向中国队发起强力冲击。比赛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每

一分的争夺都显得异常的激烈。比赛首盘由王曼玉对阵日本队主力张本美和，开局之后张本美和进入状态极快，凭借着凶狠的进攻和灵活的落点，以11-4、11-9连胜两局，瞬间是占住了领先优势。很多观众朋友们呢，在看现场直播的时候直呼是不敢再看了呀，手心都握出了汗。那么王曼玉呢，面对不利的局势迅速调整了心态，放下了包袱，放手一搏，凭借扎实的防守功底和强硬的反手进攻，瞬间是以11-6、11-4连扳两局，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可惜在决胜局的较量中，对手依旧保持着强势的进攻节奏，王曼玉最终以4-11惜败，中国女乒出师不利，大比分0-1落后。首盘失利后，全场的压力都来到了第二盘登场的孙颖莎身上。作为世界女乒排名第一球队的头号主力，孙颖莎肩负着稳住局面的重任，他的对手是日本队的核心球员早田希娜。面对对手的顽强抵抗，孙颖莎展现出了超强的心理素质和顶尖的竞技实力，全程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攻防两端无懈可击。无论是凌厉的正手进攻，还是细腻的台内小球处理，都尽显王者风范。最终孙颖莎直落三局，以11-7、11-7、11-8三局完胜对手，为中国女乒扳平了大比分，用一场干脆利落的胜利稳住了全队的军心，也让现场和屏幕前的中国观众稍稍松了一口气。比赛进入到了第三盘，年轻选手快慢登场，迎战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帆乃香。面对对手独特的削球打法，快慢开局略显不适，进攻节奏被对手牵制。虽然在比赛当中奋力调整，努力寻找进攻机会，但最终还是以6-11、11-5、6-11、8-11不敌对手，中国女乒大比分再度陷入落后，以1-2被逼入了绝境。此时比赛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每一位观众的心都悬了起来，中国女乒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必须全力争胜。关键的第四盘，孙颖莎再度披挂上阵，迎战日本队头号主力张本美和。这是双方核心选手的直接对话，也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一场。经过上一场比赛的调整，孙颖莎状态更加火热，开局就发动猛烈进攻，完全压制住对手，让张本美和毫无还手之力。无论是进攻的杀伤力，还是防守的稳固性，都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最终孙颖莎以大比分11-2、11-4、11-6再下一城，独得大比分两分，将比分顽强地扳为2-2平，将比赛拖入了惊心动魄的决胜盘。决胜盘的较量，先前失利的王曼玉再度登场，迎战汉田希娜。这一场王曼玉彻底放下了此前失利的包袱，眼神坚定，斗志昂扬，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她彻底找回了比赛状态，攻防两端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中远台的相对迟拉，还是近台的快速反击，都打得行云流水，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的进攻节奏。早田希娜在王曼玉的强势发挥下，始终找不到破解的办法。最终王曼玉以11-7、11-7、11-5完胜对手，为中国女乒锁定胜局。历经五盘惊心动魄的苦战，中国女乒在大比分1-2落后的绝境中，凭借顽强的意志和超强的实力完成惊天逆转，以3-2战胜日本女乒，成功卫冕世乒赛女团冠军。这是中国女乒历史上第24次捧起象征世界乒坛女团最高荣誉的考比伦杯，更是实现了世界赛女团7连冠的辉煌伟业。
当最后一分落地，现场的中国队员、教练员紧紧相拥，热泪盈眶。这份逆转夺冠的喜悦，承载着太多的付出与坚守。这份来。

来之不易的胜利，是团队协作的胜利，是永不言弃的胜利，更是中国乒乓精神的完美诠释。赛后独得两分，荣膺本次赛事女子 MVP 的孙颖莎哽咽着说道，今天的决赛跌宕起伏，日本队的实力越来越强，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始终相信彼此，相信团队。曼玉在最后一场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她是我们的英雄，这个冠军不属于某一个人，属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成员，属于所有支持我们的国人。而完成自我救赎拿下决胜盘的王曼玉也是含泪表示，首场失利后我心里很愧疚，但队友们给了我无限的鼓励和信任，决胜盘我没有想太多，只想为国家为团队拼下这一分，我们做到了，我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好了，如果说女乒的夺冠是惊心动魄的逆转，那么男乒的夺冠则是势如破竹的强势碾压。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入到男乒团体赛的决赛赛场，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组成的中国男乒也是迎战日本男乒，向着世乒赛男团12连冠的荣耀发起冲击。比赛首盘，梁靖昆作为先锋登场，对阵日本头号主力张本智和。开局之后，张本智和进攻十分凶狠，频频发动猛攻，以微弱优势连胜两局，梁靖昆瞬间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但久经沙场的梁靖昆丝毫没有慌乱，他沉着冷静，慢慢地调整比赛节奏，加强反手进攻的力度，不断寻找对手的漏洞。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强大的抗压能力，梁靖昆在逆境中奋起直追，一分一分咬住比分，最终实现大逆转，连扳三局，以3-2力克张本智和，为中国男乒拿下至关重要的第一分。再来看第二场比赛，王楚钦登场迎战松岛辉空。作为球队的核心主力，王楚钦状态火热，打法沉稳又不失凌厉，开局就占据了主动，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无论是发球接发球还是进攻防守都做到了极致，完全限制住了对手的发挥。面对王楚钦的强势进攻，松岛辉空始终找不到应对之法，全程都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最终王楚钦稳扎稳打，以干脆利落的比分战胜对手，帮助中国男乒将大比分扩大为2-0，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决胜的第三盘，年轻小将林诗栋登场迎战沪上隼辅。尽管是年轻选手，但林诗栋在大赛中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沉稳与成熟，面对对手的抵抗，林诗栋毫不怯场，进攻果断，防守稳固，每一拍都打得极具针对性，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技术特点。整场比赛林诗栋始终保持专注，没有出现丝毫失误，最终完胜对手，为中国男乒拿下了制胜的一分。最终啊，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中国男乒以3-0的完美比分横扫日本男乒，强势夺得2026年世乒赛男团冠军。这是中国男乒历史上第24次夺得世乒赛男团冠军，更是实现了自2001年以来世乒赛男团12连冠的传奇纪录，再一次刷新了世界乒坛的历史，用毫无争议的实力捍卫了中国男乒世乒赛第一的王者地位。赛后王楚钦在采访中表示，赛前我们就做好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准备，日本队是很强的对手，但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力，彼此信任，从教练员到队员，每个人都全力以赴。梁靖昆首盘逆转给全队奠定了基础，小将林诗栋也在大赛中完成了成长，整个冠军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会继续坚守，守住中国乒乓的荣誉。而年轻的林诗栋也难掩夺冠的喜悦，他说能代表中国队出战世乒赛决赛，而且拿下关键一分，我感到无比的自豪，这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刻，感谢教练和队友的信任，未来我会继续努力，为中国乒乓贡献更多的力量。
至此，在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队团体锦标赛上，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双线告捷，分别以3-2逆转、3-0横扫的成绩战胜日本队，包揽男女团双项的冠军，再一次在世界乒坛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从女团的绝境逆转的坚韧，到男团强势夺冠的沉稳，国乒队员们用一场场精彩的比赛诠释了什么是中国乒乓的实力，什么是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世乒赛的赛场不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精神的传承。无论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还是初登大赛的小将，每一位国乒队员都怀揣着对乒乓球的热爱，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使命，在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刻苦打磨技术，在赛场上全力以赴争夺每一分。他们历经过失利的痛苦，也收获过夺冠的喜悦，但始终不变的是对乒乓球的执着，对国家的忠诚，是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的乒乓精神。这一份荣誉属于每一位国乒拼搏的队员，属于默默付出的教练团队和后勤保障人员，更属于每一位心系中国体育、支持中国乒乓的国人。夺冠的喜悦固然令人激动，但值得我们更加铭记的是，国乒队员们背后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是面对困境时永不言弃的坚守，是始终保持初心、追求极致的态度。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不败神话，但中国乒乓球队用坚守与拼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未来的赛场上还有更多的挑战与考验，但我们相信，凭借着刻在骨子里的乒乓精神，凭借着团队一心、顽强拼搏的信念，中国乒乓球队必将继续砥砺前行，续写更多的辉煌。中国体育健儿也必将在更多的赛场奋勇拼搏，为国争光，展现中国体育的强大实力与精神风貌。好了，时间过得飞快，本期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一同回顾了近期全球体育赛事的精彩瞬间，重点重温了中国乒乓球队在伦敦世乒赛包揽男女团双冠的荣耀时刻，感受了竞技体育的热血与感动，见证了中国乒乓的王者风采。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当然这15
9: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龙鸡有时贪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一循环。如今看破虚空里，愿做深山不老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轿子胡同，也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1: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它得有用啊。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

叫解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呀、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嗯，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人家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啊、死鬼呀、啊，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整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得啃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儿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儿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人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怎么办呢？把房卖了，房卖了没钱了啊，抽吧，抽到今天身上还剩下50两银子。晚上跟大街上一溜达，房也卖了，我上哪儿睡觉去呢？一琢磨，哎，我表哥不死了吗？他们家里边被窝褥子枕头肯定是全套的，我上那儿洗一个宿去吧。他就跑这儿来了，来到这儿天就晚了，喝点酒啊，但是还清醒啊，知道愣开门往里闯不合适，把门错开一个缝，蹲着就进来了。往里边一走，屋里边啊黑灯瞎火，什么都瞧不见。就这会儿功夫，这王氏醒了，坐在炕上是披头散发呀，
啊，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

0: 死鬼呀、啊、死鬼呀 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1: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卸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哟，放学这么早啊，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大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着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大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薄片，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饼粒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践粮食啊。哼，

你看这一脸姜饼粒啊，呵，你呀，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来一差人，啊，问一下，谁谁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子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由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不不不，你洗我们不洗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揽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哗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刑。松刑可是松刑，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刑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嗯，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囚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哟，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烙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要是俩头一笔冲里，

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啊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啊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了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了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八大碗改成六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二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儿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来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

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啊是四块板，一块跟四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二三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雪裤子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着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哎，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吭哧，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我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
消息。

0: 常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真，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教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胜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4: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5: 哎，
4: 都要去观察。
5: 对了，
4: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5: 什么课题呀？
4: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
5: 嗯，
4: 社会的前进，
5: 嗯，
4: 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5: 是吗？
4: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
5: 嗯，
4: 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5: 五权丈夫？
4: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结了婚的，
5: 怎么样？
4: 恐怕都有这体会。
5: 是啊，
4: 当然。
5: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4: 注意听，
5: 嗯，
4: 五权丈夫，第一权，
5: 嗯，
4: 工资全交。
5: 对，
4: 对不对？
5: 太对了。
4: 有没有这样的？
5: 有。
4: 谁？
5: 我
4: 对上号了。
5: 我这个人就这样，
4: 嗯，
5: 每个月开工资，
4: 嗯，
5: 一分钱不少，
4: 哦，
5: 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4: 就这么听话。
5: 那可不，
4: 嗯，
5: 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
4: 嗯，
5: 回家坐车花了五分钱，
4: 哦，
5: 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4: 坏了，
5: 结果您猜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呸！
4: 哎，
5: 什么毛病？
4: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五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5: 是吗？
4: 跟我一比差远了。
5: 是啊，
4: 不是跟你吹，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一毛钱，
5: 哦，
4: 没报上账，
5: 嗯，
4: 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5: 真不错，
4: 床头跪着来着。
5: 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4: 报复
5: 施胜杰
4: 啊，
5: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4: 跪的时间不长。
5: 多长时间？
4: 半宿。
5: 哎，别说了你。
4: 习惯了。
5: 什么习惯？哎呀呀，
4: 谢谢大家的鼓励。
5: 人这是夸你呢，这是啊。
4: 这是第一权，工资全交。
5: 那么第二权呢？
4: 剩饭全吃。
5: 越说越对劲
4: 啊。
5: 太对了，
4: 对不对？
5: 对，这不这些日子吃我们家那剩饭吗？
4: 啊，
5: 把我吃的直拉肚。
4: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权剩饭全吃。
5: 第三权呢？
4: 家里活全干。
5: 第四权
4: 爱人话全听。
5: 第五权
4: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5: 这么个五权丈夫。
4: 五权
5: 啊，
4: 施胜杰总结出来的
5: 好经验。
4: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全丈夫。
5: 是啊，
4: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5: 哎，怎么看得出来？
4: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5: 什么窍门？
4: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5: 那我得好好看看。
4: 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
5: 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4: 不过我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
5: 哎，
4: 同工同酬，
5: 对了，
4: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5: 是是，
4: 旧社会可不行，
5: 嗯，
4: 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
5: 哎，
4: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5: 是吗？
4: 就叫一个字儿。
5: 哪个字儿啊？
4: 是，
5: 是非的是。
4: 不，姓氏的氏。
5: 哦，
4: 姓什么叫什么氏？
5: 哦，姓什么就什么氏。
4: 对，
5: 那么姓张呢？
4: 张氏。
5: 姓李？
4: 李氏。
5: 姓王？
4: 王氏。
5: 姓赵？
4: 赵氏。
5: 姓桑？
4: 桑氏。
5: 有没有喜事啊？
4: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
5: 嗯，
4: 师门徐氏
5: 啊，
4: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5: 哦，
4: 歧视妇女吗？简称施徐氏。
5: 丈夫的姓搁前边。
4: 对，
5: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4: 刘王氏。
5: 姓王嫁给姓张的？
4: 张王氏。
5: 姓王嫁给姓赵的？
4: 赵王氏。
5: 姓王嫁给姓陶的？
4: 陶王氏。
5: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4: 魏朱氏。
5: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4: 齐马氏。
5: 有没有敦当氏啊？
4: 那也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5: 啊。
4: 西洪氏。猴的嫁给姓孙的，
5: 嗯，
4: 孙猴氏。
5: 嘿，
4: 您说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老人家
5: 啊，
4: 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我呀，
5: 啊，
4: 孙猴氏。
5: 这也不好听啊，
4: 不礼貌。
5: 哎，
4: 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
5: 嗯，
4: 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
5: 哦，
4: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5: 好，
4: 既简单又隆重。
5: 嗯，
4: 旧社会行吗？
5: 嗯，
4: 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5: 是啊，
4: 封建迷信说道太多了。
5: 哦，
4: 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
5: 嗯，
4: 你得先坐轿。
5: 坐轿，
4: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5: 看过呀，
4: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
5: 嗯，
4: 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
5: 哎，
4: 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坐什么？
5: 坐什么？
4: 现在不得了了，
5: 哎，
4: 现在得坐皇冠，
5: 哎，
4: 豪华，
5: 嗯，
4: 尼桑，
5: 嗯，
4: 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驰吉姆，伏尔加，
5: 嘿，
4: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5: 一色的小卧车，
4: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5: 那玩意有拍，
4: 就是会不行，
5: 嗯，
4: 甭管天多冷天多热，
5: 嗯，
4: 得在小轿里边憋着。
5: 是啊，
4: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
5: 嗯，
4: 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5: 这什么意思？
4: 这叫崩崩煞神。
5: 煞神。
4: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
5: 嗯，
4: 这叫认亲。
5: 哦，
4: 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得是晕头转向。
5: 您瞧瞧，
4: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5: 怎么着？
4: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5: 饺子？
4: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5: 哦，生的呀。
4: 就喂的是这个字儿。
5: 嗯，
4: 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5: 问什么呀？
4: 生不生啊？
5: 怎么回答呢？
4: 他得说生。
5: 生
4: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
5: 哦，
4: 我就纳这个闷儿。
5: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4: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儿。
5: 嗯，
4: 上个礼拜天我吃四十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5: 你呀，生不了。
4: 怎么？
5: 你没那套设备。
4: 哎，什么叫设备？
5: 甭着这急，
4: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5: 嗯，
4: 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5: 为什么呀？
4: 谁先说话谁先死。
5: 嚯！
4: 这叫做账。
5: 嗯，
4: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5: 那您听谁说的？
4: 听我大爷讲的。
5: 你大爷？
4: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5: 是，
4: 旧社会就说相声。
5: 哦，
4: 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
5: 嗯，
4: 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
5: 啊，
4: 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新娘要做账。
5: 嗯，
4: 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5: 什么笑话？
4: 我给大家讲一讲。
5: 好，
4: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
5: 嗯，
4: 先往外边送客人。
5: 对呀，
4: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5: 开玩笑。
4: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5: 哎，
4: 一会儿入洞房了。
5: 嗯，
4: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该雨，他乡遇故知。
5: 真有词儿。
4: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5: 是是，
4: 问你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4: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
5: 嗯。
4: 谁先说话谁先死，
5: 你大爷怎么说？
4: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5: 嗯，
4: 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5: 是吗？
4: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5: 你瞧，
4: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敢说话。
5: 哎，
4: 咱们俩人打个赌。
5: 打赌？
4: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5: 是。
4: 那你怎么知道她说没说？
5: 就是啊，
4: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
5: 哎，
4: 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5: 蹲着？
4: 我在那儿听着。
5: 哦，听声。
4: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5: 嗯，
4: 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
5: 哎，蹲着去了，这就
4: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
5: 嗯，
4: 不就让新娘说话吗？
5: 哎，
4: 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正做账呢。
5: 嗯，
4: 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5: 哦，这叫盖头。
4: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5: 她想什么呢？
4: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
5: 啊。
4: 在过去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5: 啊，
4: 都得掉几个眼泪。
5: 嗯，
4: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
5: 嗯，
4: 我给大家学学。
5: 您来来吧。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6: 丫头，
5: 嗯，
6: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5: 嗯，
6: 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
5: 哎，
6: 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5: 嗯，
6: 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5: 哦，还要亲热亲热。
6: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儿。
5: 那就嘱咐两句吧。
6: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走，这是你。

0: 的老丫头。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一个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歌星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你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呀、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啊，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里啊，不要悲伤啊，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关您事儿。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
1: 哎，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家以后啊，要小三从，知次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1: 他门口的
0: 一会儿啊，拜完天地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啊、
0: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嗯、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记住了别说话，姑娘正

0: 我大爷进来了啊！一想得让他说话。
1: 对了，打着赌呢，
0: 老婆子。
1: 哎，老婆子。
0: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哎、夫妻呀、啊。
1: 嗯，
0: 我不疼你，谁疼你？大家下了轿就磕头，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可能也饿了。你要是饿了，我给你端盘点心。你说你饿不饿？大点声说话。
1: 说。
0: 说没说？亲娘没理他。
1: 嗯，
0: 我大爷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
1: 就是，
0: 这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1: 是啊。
0: 这怎么办？我大爷聪明，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一扭脸上床了，
1: 要休息。
0: 按过去那个老规矩，结婚头一天都得盖那婆家的被。
1: 哦，
0: 我大爷没有
1: 啊，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
1: 了。嗯，
0: 在每家都有被窝
1: 啊，
0: 长方形的，好好盖挺顺溜。
1: 哎，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横着，
1: 横着。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是吗？
0: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蹬露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去，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我说你们娘家陪送什么玩意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1: 戒指？
0: 就差二尺布，你们娘家花不起钱呢。你们娘家可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
1: 嗯，
0: 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
1: 嗯，
0: 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好。
0: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哎，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一块了啊。
0: 啊，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1: 不是，我说被你盖到了。对，两块了。
0: 你问的背面是三块了，
1: 哥，
0: 三块买的下来吗？四块了。说到这儿，外边搭茬了。
1: 嗯，
0: 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就带四块去，
1: 都输了。
2: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约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我欠你的太多，这些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我就不还了吧，但我还是要说谢谢了。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有记者问，司法部5月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
1: 柴米油盐家务中的小窍门，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好帮手，生活百事通，让生活更轻松。
2: 聚焦财经热点，把握投资动态，财经小灵通。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你叔你干嘛呢？
5: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4: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6: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7: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6: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8: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着火了。
9: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0: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

0: 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看5月12号大衣哥来到咱们江津推介花椒的这样一条信息啊。5月12号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了咱们江津区的先锋镇宝平村，走进了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香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儿。江津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的花椒的栽培历史，也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2025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到了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了80亿元，带动了62万椒农增收致富，也是江津农业第一。

特色的支柱产业。江青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66.02亿元，产品是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在活动的当天呢，朱之文深入花椒的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椒林间，亲手去采摘鲜椒，品尝鲜椒的本味，详细的了解了咱们江青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的流程。在椒香四溢的田间，他热情地献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为椒农鼓劲儿，现场的氛围是热烈欢快啊。朱之文，我们的这个大衣哥还来到了宝平村的椒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青花椒特色产品，并且还品尝了花椒鸡、花椒鸭、尖椒鸡等美食啊，咱们江青的本土美食啊，麻香浓郁，口感醇厚，江青花椒让他当场点赞，江青花椒啊，香麻好味道。而且在交谈当中，大衣哥由衷地感叹，江青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的向往。此次大衣哥走进咱们江青，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为江青的花椒品牌宣传造势，也进一步地提升了咱们江青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青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江青花椒是立足这个花椒全产业链的发展，持续推进了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提升、品牌的打造，也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小小的花椒果成为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来到了咱们江津的先锋镇，还要给大家推荐几个绝佳的旅游的度假的观赏地啊，比如说我们的天际泳池，可以看到超绝的云海加晚霞，绝美步数海岛，还有稻田民宿，有露营烧烤，还有超多玩法享受风光，还有睡进自然推窗见景，舒服到不愿离开的这个稻田酒店。另外，如果想去感受这个农耕文化的话，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好地方啊，金地河农场。在金地河农场一起回归田园生活，民宿别院、茶室品茗、生态垂钓、农家宴、土特产，给你超满足的农旅体验。时令果蔬，绿色健康，过段时间葡萄又成熟了，还记得让大家一起来采摘哟。另外呢，在江津先锋的鹤山坪，我们可以从江津城溯长江而上，过了五曲沱，有座延绵数十里的青山，古人称鹤峰、鹤岭，现在叫它鹤山坪。山岭是紧邻长江，坪上是稻田蛙绿，瓜果飘香，时有白鹤飞临，宛若仙境。此外还有一个适合度假的农家乐啊，叫梦田农庄。鹤山坪在近些年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片梦幻田园焕然一新。在这里精心打造的梦田农庄占地200余亩，集休闲、游玩、娱乐、聚餐为一体。农庄内设有垂钓、还有采摘、聚会、露营这样的多个适合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梦田农庄，咨询电话183-7575-1099。刚才提到的这些好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还有雨仙蒙古、天际泳池度假酒店、稻田设计师酒店、森林儿童乐园等等啊，都适合大家去打卡。并且这个天际泳池度假酒店是欣赏绝佳晚霞的好地方，可以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瞬息万变，置身在优美的这个酒店的环境当中，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欣赏着具有浪漫迷人的地中海风情美景，让您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轻松与惬意。当然我们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重庆雨仙农谷稻田设计师酒店，或者是天际泳池度假酒店都可以到达。另外在雨仙农谷，我们还有一个森林儿童乐园啊，可以让孩子们在这里去

体会到农耕知识的奥妙，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还能捉鱼赶海，另外还有萌宠乐园，让孩子们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来到我们的先锋镇哈，不得不提到先锋镇的美食。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衣哥啊就已经尝到了咱们先锋的花椒鸡。那么除了花椒鸡以外，我们先锋还有来凤鱼、香水鱼、农家炒腊肉、盘龙黄鳝、柴火鸡等等各种特色的家常菜，馋得你是直流口水。鹤山坪时光驿站还可以体验围炉煮茶、爸爸烧烤等等啊，这些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大家直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导航我们的先锋鹤山坪，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几个地方啊，雨仙农谷，还有梦天农庄，还有我们的金地河农场黄爵大院都可以到达以上的这个又好吃又好玩的好地方。

再给大家播送一条预告消息啊，我们的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简称 VBA， 在重庆市体育馆打响揭幕战，而江津小组赛将于本周日打响江津的主场。5月17号的良品，5月30号的丰都啊，将进行客场的比赛，5月23号将进行涪陵，6月7号将与武隆对战。各位球迷朋友们，5月17号咱们 VBA 江津队的主场迎战良品队，这不仅仅是一场篮球的盛宴，更是一次以球会友、品味江津的绝佳机会。我们也在这里诚邀八方来客，在感受赛场激情的同时，深度体验咱们江津城区及近郊的独特魅力。

好的啊，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咱们江津的美景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咱们江津的兰花楹给美到呢？初夏的江津不仅有满目的苍翠，更有一抹醉人的蓝紫色。近日顶山公园山脊步道沿线的兰花楹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如云似霞的花海将山脊半床紫色的长廊，成为市民朋友竞相前往的观赏地点。步入顶山公园芳菲亭周边，高大挺拔的兰花楹正值盛花期，蓝紫色的喇叭花状的花朵是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层层叠叠，在晴空映衬下是格外的梦幻。微风过处，花瓣如雨飘洒，脚下铺就的是紫色的花茎，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清香，随手一拍即是氛围感十足的大片。从芳菲亭起，沿着山脊步道一路漫步，拾级而下，仿佛走进了一条悬浮于半空的紫色隧道。两侧高大的兰花楹树冠在空中织就成一道天然的拱廊，斑驳光影将路面染成流动的紫金色。三五成群的市民穿行其间，时而驻足仰拍花影，时而低头拾捡落英，脚步轻盈，笑语盈盈，在这条空中花廊里把初夏的浪漫拉长拉满。顶山公园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在近日起至五月的下旬，晴天大家可以前往，光影效果会更佳。这个初夏不妨暂别喧嚣，来顶山公园赴一场浪漫的紫色之约吧。在花

再来关注一条四面山镇的消息啊，近日在江津区四面山镇双凤村的田间地头上演了一幕暖心的野生动物保护场景。村民王照在自家农田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窝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幼崽。他没有惊扰，而是第一时间守护现场，上报镇林业站。经工作人员的核实，三只幼崽健康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得到妥善的临时保护。啊，太暖心了啊，林猫。当天上午，王照正挥汗如雨的躬耕于田间，突然田埂旁的灌木丛中，一团毛茸茸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放下锄头，小心翼翼地凑近一看，竟是三只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体型娇小，棕灰相间的毛色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它既不像家猫，也不同常见的野兔。王照心里猛地一紧，这些小家伙怕不是普通动物吧？得益于村里时常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他深知野生精灵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的惊动，于是他立刻后退了几步，保持安全距离，守住了现场，防止他人靠近，同时也拨打了镇林业站的电话。接到报告后，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设备前来，经过仔细辨认和初步鉴定，确认这三只幼崽正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小家伙们精神抖擞，没有伤痕，身体倍儿棒，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到啊，这个林猫身形似家猫，性格机敏又胆小，多为夜间行动，习惯独来独往。它们主要以鼠类、小型鸟类、昆虫和野果为食，香囊分泌物可制成这个名贵的中药林猫香。正因如此呢，林猫曾经遭到了大量的捕杀，野外群种一度的急剧减少，如今它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更是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严格庇护，任何非法的捕猎伤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林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也非常的高，能在一向热闹的田间地头安心的育幼，足以说明四面山镇这片土地正变得越来越宜居。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了生态保护、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目前工作人员已对三只幼崽实施了临时保护与观测，计划带母猫返回后悄悄地撤离，助小家伙们自然地回归野外。下一步呢，四面山镇将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入户讲解、现场科普、案例宣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健全生态保护与野生动物救助的长效机制，用心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全力维护区域生物的多样性，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这片优质的生态家园里繁衍生息。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一起来一起课堂啊，来学习一下诗歌与歌曲的歌词的区别，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叫周廷发的老师啊。周廷发老师是重庆市丰都县人，国家一级编剧，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解读的。歌词与诗歌有很多艺术表现的共同之处，歌词讲究语言故事性，流畅通俗易懂，让人一听就产生共鸣，它是为配合音乐而产生的载体。一首歌词如果没有合适的作曲，则不能体现其价值。歌词就是可唱的词，简称音乐文学。歌词又叫做歌诗，入乐的叫歌，不入乐的叫诗。入乐的歌在感情抒发、形象塑造和诗没有任何区别，但在结构上、节奏上要受音乐的制约，在韵律上要照顾演唱的方便，在遣词练字上要考虑到听觉艺术的特点，因为它要入乐歌唱。歌唱与诗的区别主要是诗不一定要入乐，歌词是要合乐的。歌词一般是配合曲子旋律一同出现的，歌词是歌曲的本意所在。现代歌词表达的是大众的情绪和心境，是入心入耳接地气，产生共情共鸣的听觉艺术。而诗歌是语言的另一种表达，你也许不懂它，但能感觉到它。一首好的诗歌即使没有音乐，仍然能读出其中的意境来。要写出好的歌词，诗歌应该是基础。就诗歌而言，大家是应有体会的。个人而言，歌词是独立于其他文学题材之外的一种文学。歌词就是歌词，歌词和诗歌有相通相同之处，但歌词绝不等同于诗歌，因为歌词要与音乐相配相融。准确地说，能唱的文学叫歌词，歌词具备诗歌的所有特点，同时又高于诗歌的特点，因为歌词能飞翔。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歌词。最早在原始社会之初，猿人劳动时的啊呀呀呀和干体力活时的嘿呦嘿呦和一些这个拟声词都是歌词，同时也是音乐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歌词和音乐的出现要比纯诗歌出现要早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中国最早的歌词是传说中的只有四字的涂山氏歌，后人与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当时诸侯各国的民风，相当于我们今天各地的民歌，雅是宫廷里的雅乐唱词，相当于现在的美声或者是民美，颂则是人们在祭祀庆祝时所唱的歌，赞歌相当于现在的主旋律原生态。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以唱为主，尤其是宋词元曲更是按有旋律的歌词词牌所填写出来的。所以说诗经是一部集诗集词集，而绝不是单纯的诗集。凡是把诗经说成诗集的人都不懂音乐。音乐是艺术之母，一切艺术来自于音乐，就像数学是科学之母一样，一切科学离开了数学都是空谈，是空中楼阁。在没有人类之前，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和动物们的叫声都是天然的音乐。但诗歌不等于歌词，歌词先于诗，高于诗。作为听觉艺术，歌词必须与音乐密切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它就能受到了时间性的制约，因此在篇幅上必须力求简短。作为视觉艺术的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停留在某一点上进行思考和推断。作为听觉艺术的歌词，如果在唱的过程中听众总是在判断词义，那就等于白唱了。歌词是比诗更高的文学，诗歌是脱离曲谱之后从歌词中分离出来的精英。 为什么现代诗大家不愿意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在诗自己。因为大多数表达的都是个人的情绪和感受，晦涩难懂，不接地气儿，不共鸣，不共情，所以诗歌出现的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另一个原因是诗歌在网络自媒体时代脱离了现实，很多诗人还抱着自己高贵的面子而可怜巴巴地撑着被时代淘汰。纵观现实，没有哪一个晚会、结婚宴、红白喜事请人去朗诵诗的，个别晚会有一个诗朗诵节目也是为了搭配这样的一个场景而已。歌词力求简短，就是要求主题思想高度集中，从题目、章节、段落、句子都要尽可能的短，当然不是唯短论，而是要合情合理。我们以题目来说，例如雪，虽然只有一个字却很有诗意，宝贝只有两个字，但却在你面前呈现出一个可爱的婴儿，并且连他身边的母亲和周围的景象都在人的脑际，而真是乐死人，却又使人感受到轻松和愉快。另外呢，歌词的音乐性在音乐的要求上，既要统一的因素，又要有变化的因素，这样更能够使音乐在节奏上有统一和呼应的对比。古诗的绝句，还有这个归正，新体诗的我们又嫌闲散，是二者兼具优点则更好。歌词属于听觉艺术，所以在创作时既要考虑到便于唱，又要考虑到便于听。语言既要准确生动深刻，又要通俗明朗简洁，既不能像某些艺术形式那样给人以这种很深刻的哲理思考，又不能像另一些艺术形式那样笼罩着艺术的气息。由于篇幅的长度受限，所以要从表现主题和塑造形象出发，对材料的选取、取舍、作品的层次衔接等进行一系列的精心安排。从这一点上，写一首歌词要比一首诗更不自由、更不容易。好的歌词一定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诗不一定是一首好的歌词。好的啊，以上就是这个主讲嘉宾周廷发老师的一些个人的见解啊。他目前是国家一级编剧正高职称，著名的作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到底何为歌词，何为诗歌，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

0: 时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

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就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这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

时背书，中午只用五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一两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新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

建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一年时间修完了两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一两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四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一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

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的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林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林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林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林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他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3轮复习，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6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9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2个小时，但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汤林中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
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林中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张凌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凌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凌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凌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凌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凌中

七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贵森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秋。
0: 啊，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座非常好吃的城市。
1: 嗯，
0: 来了都不想走的一座城市。我看到很多朋友到了这座城市过后都很愿意分享他们的美食。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广州。
1: 哎，广州。
0: 啊，说起广州那个城市，其实在原来我们所谓的都是岭南地区。
1: 嗯。
0: 啊，随着去年那个我们的那个荔枝县哈。
1: 嗯。
0: 哎，那相关的那些电影火了过后哈，那个岭南地区，因为晓得那边比较产荔枝。
1: 嗯。
0: 好，才晓得哎，原来广州以前叫岭南。
1: 嗯。
0: 对吧？而且原来在在那个岭南地区的话有很多特色的美食，现在来说其实那个广州已经成为了那个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比较兴盛的核心的一个区域。
1: 嗯，
0: 就是商贸往来四通八达的，还有很多其他各地的那些美食汇聚在里头。

0: 有非常丰富的味道，除了粤菜以外，它同时也包罗万象。你看2000多年前那个我们的南越王屋里头的那个烤炉汤鼎，就奠定了那座城市就是非常那种兼容并蓄的那种门道，就有个美食的方面，他们就很有烟火气。早茶的一盅两件，还有个粥粉面的那个烟火气，包括广州大家以为好像粤菜就是海鲜那些比较多，但是其实它也不是纯粹的讲究那是山珍海味的那种排面，同时它还是比较把日子过得是有点讲究的哈，日常的那种烟火气还是有的。你看广州的那个肠粉还有那个煲仔饭，对不对？也没有想象的那个复杂，同时也是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好，那接下来今天想跟来分享一下广州的一些小吃，非常有意思。首先第一个虾饺儿，
1: 哎呀，虾饺好吃哦。
0: 广州的虾饺儿，非常你看起是多精致的哈，
1: 而且它是晶莹剔透的，它和一般的那种我们熟知的饺子不一样，我们说的饺子都是皮腰，稍微就是把整个肉的颜色是遮住的哈。
0: 我们的饺子，我们这边的饺子皮很厚，对不对？广州的虾饺儿，它都是那个皮是透明的，好，里头的那个虾肉都是非常的饱满细嫩，那个虾饺在广州是啷个来的？首先那个东西哈，我们都晓得看起很精致，但是它是啷个让它有这么好的一个形态呀？在以前那个清朝中期的时候，就有那个世界首富，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时候世界首富，就叫一个姓武的这么一个人，武冰剑，非常爱吃活虾。然后他的家里面的那个厨师就用肠粉猪皮，然后就成了五家秘传。就相当于是最开始的那个虾饺的那个原型。最开始还不叫虾饺，然后到了1920年左右哈，吴家才没落了嘛。后来就有人就在那个广州那边那个有一个村儿叫五凤村儿，开了一个叫一蒸茶楼的这么一个茶楼嘛哈，然后就以此为生哈，那家茶楼，然后就有了第一个就是那个水晶虾饺的那道菜，就在那个一蒸茶楼里面诞生了。就相当于就把那个吴家里片的那个家厨的一个那个煮的那个秘传的那个所谓的虾饺，他把它煮成了那个水晶虾饺，然后就煮成了一门生意，在茶楼里头售卖，一下子就火了哈。然后后来到了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酒家叫盘溪酒家，一个叫罗坤的师傅把那个虾饺做成了白兔的一个造型，做成形态各异的。首先他就做了一个白兔的造型，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吸睛，外在来说都很吸睛，然后都被外国元首夫人看上去了。
1: 能够传出去了。
0: 就是一段佳话哈，都说那个老广州的人都晓得，都有那个事情。虾饺一下子都很出名，很出名了。我们晓得，后头也上了《舌尖上的中国》，虾饺也是算是彻底的火出了圈儿，就有那个由头在。而且你想，在广州哈，它是那个早茶的四大天王的头把交椅，就是我们的广州的水晶虾饺。
1: 基本上早茶都会点到，一个是虾饺，一个是那个啥子，我记得他们之前还爱点那个卤鸡爪吗？他们叫卤汁麸皮鸡爪，
0: 麸皮鸡爪，
1: 麸皮鸡爪，然后还有一个是肠粉，我觉得是他们广州人最爱吃的前三的哈。
0: 关键是他那个他那个皮呀，大家晓得那个饺子皮哈，它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用那个最开始我们那个家宴那个吴家那个家厨煮的那种皮的那个做法，都是用那个肠粉抻面皮煮成了。然后要用那个烫水啊，很沸的水来烫，加那个猪油揉揉了过后，它那个皮就很薄很薄，就透的半透明状态，它也不是纯透明哈，半透明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很漂亮哈，就感觉那个虾包在那个皮里面，就若隐若现的看到里面那个鲜虾红的那种状态，而且咬一口口感很好吃，虾仁儿 寒鸦。

0: 在鱼笼里头，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虾饺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如果我们这边哎，其实就有点就是大家在想是不是那个广东肠粉那种感觉，也是半透明状态，其实那个皮还
1: 痒的，
0: 哎，对，就是这种。嗯，好，也是首先推荐大家广州的第一个小吃虾饺。
1: 嗯，
0: 好，我们来介绍广州的另外一个下一个好吃的，
1: 有啥子好吃的呀？
0: 粥。
1: 哦，艇仔粥那边非常的出名，特别是荔湾艇仔粥。你莫看都是小一碗粥哈，但是真的是清香的不得了。它属于啷个说，可以说是广州荔湾区的魂。然后它打起那个清末民初那个来算的话，在珠江上头大概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然后那么久，
1: 哎，那个粥是啷个来的呀？传说中啊，有个家道中落的西关阔少，穷得只剩一条破船了，所以说都在码头卖那个粥度日。啊，还有一种传说是一个叫金水的渔家女，因为新善都救了一条鲤鱼精，那个金块都给了他那个粥的地方。
0: 那个是神话故事了哈。
1: 哎，但是啊，我们去追溯历史，其实都是水上人家那个蛋民他们的和民饭，把和旋呐那些东西炸回一锅卖给游客和脚夫，就是那种在风浪里头讨生活的一些沧桑，哎，全都是熬到了那个汤汤水水里头。
0: 就是我们理解的就是那种，哎，全部把它熬在一起哈，那些鱼啊、虾虾呀、啊粥啊、河鲜呐啊那些全部哈，就是很有滋味。关键是它熬进去那个汤水啊，是如白的，很漂亮，
1: 很鲜。那个粥还上了央视《舌尖上的中国2》，所以说也变成了后头官方都盖章的那个广州名片了。
0: 我们来经常来判断那个食物好不好吃哈，在那个省有没有名气，都有点拿《舌尖上的中国》哈来拍了没得？哎，有点做标准了哈，那个概念点哈，确实也是哈。而且他那个做法讲究的是个粥冲料，也就是生滚。
1: 哎，生滚的。
0: 就是必须先用那个鸡鸭骨头儿熬出那个那个粥底。好，然后关键最后一步就把鱼片啊、叉烧啊、鱿鱼啊、腐皮啊、海子啊那些腐料全部往碗里头丢。然后烧在那个滚烫的那个粥底里头，这相当于把它烫熟的。好，最后撒上那种炸花生啊，还有油条啊，还有薄脆那些，口感都是非常的绝。粥底很浓，但是它又不僵。鱼片又鲜，因为它是生滚的，它很速度很快，温度很高，哈，一下子把烫熟了，就非常的爽脆，一口下去就是鲜甜的。所以辣椒一个就是在广州那就是个靓汤啦，就是那个哈，对吧？人家都说是料足的那个非常粥很靓的一款靓汤。我该再来一碗呢，老广们呢，
1: 哎呀练个粤语可以。
0: 就老广们就经常就这样说，他那个粥真的很好喝了啊。这就是广州的最出名的一款粥了。然后下一个广州的煲仔饭。哇，那个煲仔饭也是可能，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好，那会儿都是那个饭过了没有捞起起来，然后吃下锅巴。可能也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流到到民间，然后都那个煲那个，而且那个煲啊一定要那个饭呢一定要面下面那一层皮都要起成锅巴才香噶。好，然后就说那个手艺啊，主要都是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有一道菜叫那个玉皇王母饭，就是宫廷里头的。
1: 你看看那个名字好回去，知道都是玉皇大帝。
0: 后来的那个上世纪，就是1930年左右的时候哈，那个广州街头都开始有那种挖包啊，就是那个就是挖煲仔饭的那个包哈。那种器皿，然后升起火来，然后开始慢慢的。然后广东人不是很喜欢吃那个辣味香肠吗？这煲仔饭里头总要下点香肠下去，广味的香肠，然后广味广式的那种腊肠煲仔饭就成了头牌了。好，然后后头他那个锅巴，特别是他那个煲仔饭里头锅巴的那个焦香味道哈，每一次吃那个煲仔饭起锅的时候，不是温度很高吗？那个

0: 羊血那个盐火血合一边都闻得到了，真的很香。
1: 是的是的，
0: 它里面其实包菜法其实也挺讲究的，你不要看到其实它现在很普遍，它是用那种粗陶瓦煲煮的那个丝苗米，然后而且苗米的比例必须是1:1.5，
1: 一定是一个规矩，
0: 对，这个规矩，而且大火煮开了过后转小火，然后再码上光是香肠啊排骨啦、花鸡呀、都是那个鸡煲饭呐、都是也是广式的，也是吃比较多的排骨、香肠。
1: 我觉得腊肠吃的也多，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煲仔饭最好吃的是下头那个饭，那个饭焦金黄色的锅巴，
0: 对，
1: 那就真的是嘎嘣脆，然后它上头那个米又比较油润，因为有那些腊肠排骨那种油出来嘛，那个油润的米饭和到它的酱汁儿都特别好吃，叫石锅翻熊味儿，越吃越香又回甘。
0: 我觉得煲仔饭确实也是很香的哈，然后又很方便。我自己在家里面好像没有尝试过，我不晓得朋友们自己尝试过煮没有，应该还是有点靠水平的，但人家又说很好做很简单，关键是看先说的那个米也要选好哈。好，这是煲仔饭。下一个广州的云吞面，这个面说是也不简单。1860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湖南人坐在那个双门底，今天北京路，广州的北京路哈，开了一家叫三粗面馆的。他把北方的那个相当于馄饨和南方的面条凑在一起，相对于有了那个最开始广式的云吞面的早期的样子。最开始是那个挑粉哈，挑起那种小贩儿，挑起那种竹板卖的一些吃的，而且他卖的很便宜，往那个馅里头和的都是啥子鲜虾，汤里面加那个大滴鱼粉哈，那碗面呢大家都觉得哇还挺好吃的，然后价格也很便宜，然后到了这个云吞面到了2022年应该是说时候也很后头了哈，他才评起了广州四季非遗早餐中国哈，那个也是把那个云吞面配得非常的有意思。他那个云吞面呢哈，他那个云吞馅儿里头必须要有三肥七瘦裹到其整只的那个鲜虾，皮一定要很薄很薄的那种，就是跟我们的虾尖皮差不多。老广吃面有规矩，说是面在上，云吞在下，韭黄丝儿往汤里头一撒，那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哈。加一块子面，蘸点大红浙醋，他们爱慢慢吃那个醋哈。那个鲜味哈，就是一下子就出来了，超级好吃。这是云吞面。下一个小吃沙河粉儿，
1: 粉儿面馆的都是粉儿哈。它算是岭南米制品的带头大锅了，已经有150多年历史了。那个粉儿的来历呀，很有江湖气。大概是那个清末的时候，1860年左右，沙河镇义和区的小店主樊阿香生病了，他的老汉儿呢樊管秀为了给儿子开胃，都用白云山九龙泉水来泡米，石磨磨浆，再把米浆浆倒到晒东西那个竹锅那里头猛火来蒸，接下来切条条都变成了沙河粉的雏形。还有个很邪乎的传说哈，说是一个落难的宫廷御厨为了报恩传授的秘方啊。不过那个粉儿啊，就随到那些客家人的脚步哈，在1860年的时候传到马来西亚，在2021年的时候评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节目叫《美食走四方》，专门拍过它。然后所以说也是说官方盖章的扬尘一绝。那个的沙河粉儿好的好的啷个叫好？它是薄透明，然后又韧又爽滑。它做法都很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之后，还有一些哈，比如说选弯槽的硬米，用白云山的泉水要泡2个小时，然后石磨去磨，磨成浆浆之后啊， 一瓢倒到那个猪窝篮里头，然后猛火蒸一两分钟，蒸久了都不得行了，都没那个热火双。

0: 可以将就哈，蒸一两分钟之后就会变成薄皮皮，好，你都要晾晾，晾晾之后去切条儿。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可能还多时候你点那个干炒牛河，你说吃起来个差点感觉呀，应该就是用错了粉儿，他用的不是沙河粉儿，用的可能是一般的米粉儿，你吃起来都没那个韧劲儿的。而且那个干炒牛河，
1: 干炒牛河
0: 你一定要大火猛炒，而且粉还要不断不碎啊。然后你说吃的是啥子好吃啊，牛肉嫩，豆芽脆，所以说吃的就是一个爽字啊。然后现在还做汤粉呢，它做的也很神奇，它有一些蔬果汁拿来做成五颜六色。
1: 我还以为沙河粉都是那个
0: 河粉儿，
1: 哎，对，
0: 有区别，有点区别。
1: 嗯，那个要韧劲儿，更韧韧一些，
0: 更韧一些，更滑一些，
1: 滑一些。嗯。行，下次专门再试哈沙河粉，也许吃过的还没专门问，也许我还以为都是个都是
0: 一般的粉粉
1: 粉粉啊米粉哈，
0: 没想到哈还有那么多说道。
1: 对对对对对，去吃过干炒牛河当地啊，去，哎，确实我觉得这个干炒牛河还挺好吃的。
0: 嗯
1: 嗯，哎，下一个广州的肠粉怎么样？这个肠粉也是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就广州才能够做。对，你说是那个乾隆元那哈儿，他下到江南的时候就很喜欢吃这个广州的那个肠粉。他说他是来了过后，他吃到那个东西过后，他又在说，说你那个东西啊，他又不像糍粑，倒像那个猪肠子，所以说他都乾隆来了过后，他才叫那个肠粉那个名字。
0: 嗯
1: 啊，最开始人家叫什么来着？哎，就相当于有点像那种，就是，油味滋那种，说是，一般和尚搞出来的一个东西，一个吃的。
0: 嗯，
1: 后来之前弄来了过后，才他把该子名叫肠粉儿的，啊，好，然后到现在来说，那个光是那个肠粉儿呀，啊，就是又爽又滑又弹又韧的。老师傅煮那个肠粉的话，他那个粉儿直接那个米浆里头配那个粘米粉和那个陈面，好，往那个蒸盘里头一浇，打个鸡蛋，
0: 嗯，
1: 啊，然后撒点那个葱花，猛火快蒸半分钟，起泡就熟了，它那个皮就好了，
0: 嗯，
1: 那个粉皮就是晶莹剔透的，裹到起鲜虾啊或者牛肉啊。啊，任何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裹。
0: 嗯，
1: 最后他们喜欢，淋上生抽、蚝油、秘制的酱汁儿，就是鲜甜鲜甜的，比较适中。
0: 嗯，
1: 他最喜欢吃的，当地人都喜欢吃的，他就觉得那个那口那个米香和那个嫩滑程度，就是觉得哇，这个，哎，老广人心中的那个肠粉必须是每天都必须吃的那种感。对对，每天都必须吃，就像虾饺一样。
0: 嗯，
1: 哎，每天都要去喝个早茶，还有什么烧麦。对不对
0: 啊？烧麦，
1: 烧麦他们也特别爱晕了，
0: 但是他们的烧麦属于那种干蒸的，他我们那种蒸的还不太一样。
1: 那跟我们地方的还真的不一样，他们的烧麦，
0: 但是它是属于，那个四季的非遗，然后啊，煮法上也是讲究一个爽滑的爽字，
1: 嗯，
0: 啊，面皮上他们用的是中筋面粉加鸡蛋碱水和橙粉肉，他们真的很喜欢用橙粉，所以说他们擀得非常的薄，都是比纸还薄，透光见影，
1: 嗯，
0: 啊，然后它的馅儿啊，一般都是猪肉粒，再带上一点海鲜虾仁啊那些，然后时不时的还要剁一点冬菇啊和马蹄碎进去，棒打起胶，然后它吃起会更脆了一些。
1: 哦，是这样子哈，所以说都好多朋友都很喜欢这个东西，
0: 而且他们蒸的时候是用猛火，只蒸七到十分钟。他说如果久了，那个皮儿都容易烂。
1: 嗯，
0: 你像我们那边的皮还是要稍微厚一些。
1: 基本上没有看到烂的。他们那边要薄一些。
0: 嗯，薄一些，所以说他们的时间要更少一些。
1: 嗯，更嫩，你现在这种感觉啊，对，非常有灵魂的一个东西哈。
0: 嗯，
1: 好，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啊，广东的。叉烧包，叉烧包，这个真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啊，就有了这个叉烧包这个东西。晓得原来广州其实很早以前都是商贸比较繁华了噻。
0: 嗯，
1: 然后他们的那个烧腊店儿，相当于就是，哎，烧腊档嘛，就是他们那个边角料啊，原来他们舍不得扔
0: 啊。
1: 就把那个舍不得扔的那个边角料剁碎了，就放在那个面团里头，就有了茶楼里头的卷儿，就是现在的叉烧包。

0: 这个东西哈，它还跟越剧有点关系哈，就是剧儿，就是名剧儿都好这口
1: 啊，
0: 就是慢慢就吃那个状元的那个彩头寓意比较富贵。哎，不要看到他最开始是用那个边角料来煮的，后来人家大师傅哈，哎，在广州当时说是2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茶楼很出名，在广州叫大同茶楼，那个师傅就在那个面里头加了个泡打粉儿，然后他蒸熟来的那个叉烧包，他都开口儿啊，就说看到起都开口笑，哎。这是因为那个形状又很好看，然后那个叉烧哈，那个肉又看得到，肉眼可见，然后再把料弄来，哎，精致一下哈，完善一下，就是不一定非要那种不要的，就是肉就选好一点的肉。所以到现在那个叉烧包，他现在都觉得，哎，这个都非常越来越出名了，做的挺好的了。而且做包子现在晓得还是不能够容易好上手的。还是要学一阵哈。哎，都是多，一个精细活嘛，它个面皮就晓得揉面嘛，这低筋面粉配了个老面种发酵，要哎全看天儿，碱水多了粘发气儿，少了都不起发，所以说最开始，哎，它个面哈发面还是很重要的，馅料现在也很讲究了，用肥瘦三七的梅头肉，哎，切指甲盖大小。拌上那个蚝油生抽，广州人很喜欢用蚝油生抽来，哎，所谓的秘制酱料，好，然后来勾里那个芡，哎，勾出来的芡都是那种，就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像那个琉璃一样，很漂亮，而且包的时候叠成那种高深缺那个龙形，哎，旺火猛猛的一蒸，8分钟就可以了。打开笼子一看，哇，这个叉烧又好看又爆口，它爆口那个我都看到里头的那个馅儿噻，哎，微微的露馅儿，好，然后那个面又很弹性，哎，一口咬下去，哇，好拍哦，很好吃，咸甜口的，哎，肉又很香很香，啊，那个汁儿又往外面爆，是那个四大天王，广州那个早茶里头的虾饺啊。哎，叉烧包啊哈，那些都很出名很出名，你看怎么样，到了广州以后，他的那个早茶你要点综合的也可以，你单点也可以，我觉得朋友们哈，哎，我觉得广州除了好耍以外哈，哎，好很多那种人文的历史的，他们的美食啊，他们的早茶呀下午茶呀各种好吃的呀，大家一定要深入的去感受一下，对吧。所以今天又跟大家非常过分的聊了一下广州的小吃，是不是有一种心动在里头？
1: 觉得还是很值得去一下，能够多好吃的，然后再加上天气又好又好耍，还是觉得很想去感受一下。
0: 而且广州有很多海鲜呐，啥子甜点呐，对吧？姜撞那呀，真的像那些哈，很多，我们今天一天还摆不完。所以大家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朋友们，好嘞，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

0: 我很喜欢。
1: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2: 大家好，我是小娇。
1: 哦，这个季节真的寒饱了
2: 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哎，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了，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哎，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哎，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2: 哎，来停一下，
1: 哎，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哎，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哎，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哎。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荔枝葡萄、枇杷。哎，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哎，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慢慢的多起来了。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省略号。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简直的夏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枇杷呀，好，啥子杨梅呀，蒲公杨梅呀，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那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像是小樱桃、五星大五星枇杷啊，桑葚。哎，我们江津那个枇杷、桑葚的地方，产生的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李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弯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首先来说，荔枝，哎，我们国家的荔枝，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点，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它就叫肥之小。
2: 肥之小，我还有料说瓜露，肥之小的名字真的还乖。
1: 哎，那个肥之小
2: 都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1: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光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2: 是的，是的。
1: 肥之小，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肥之小，最普遍的一个品种。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2: 最常见，你也基本上都是的小。
1: 对，肥之小，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肥之小的最好的一个产区。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肥之小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2: 应该是好吃的，
1: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2: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白糖樱，
1: 要弯曲一点。
2: 白糖樱那边产得多，现在白糖樱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白糖樱，会比肥之小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站，我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狠狠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1: 对，
2: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核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显得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樱哈还是蛮那个甜的，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涩味的，
1: 就是
2: 都是比较甜的，
1: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2: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 哈，白糖樱桃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樱桃果肉偏脆一点点，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1: 它有那种如鸡鸡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2: 哎，但是你别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1: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
2: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1: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2: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多嘛。
1: 因为荔枝要太阳晒。那个红长得好，
2: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说它产量好像很好的。
1: 今年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也是荔枝那一块哈，下一个葡萄，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啊？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2: 吃过嘞，碱水豆腐嘛。
1: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2: 是的，
1: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哎，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霞黑，长得很好。这个霞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就比方说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霞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2: 很甜了，
1: 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是吧？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哎。今年子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云南开始说了碱水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好，现在那个霞黑葡萄。那个品种，哎，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啊，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现在我们吃到的还有点寡淡呢？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2: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想吃高了口白砂糖，它蛮任何的果味的，
1: 就是有点
2: 不好吃的。
1: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2: 不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1: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2: 都是吃了口
1: 香味，
2: 都是吃了口糖，
1: 哎，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
2: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味那种香甜，
1: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紧实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饱

0: 籽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它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五月份开始，好，五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十二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哎对，
1: 每个地方它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对对。
1: 然后吧，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整。正统的阳光玫瑰哈，就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十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啊，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建水，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江津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好，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可能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的一个品种嘛。
1: 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是的，特别海拔呀、雨水，你刚才说的那些，甚至有时候说，就是土壤不一样，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但是大家可以试一下哈，五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五月份是头摊上，好，然后一直到十二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啊，所以说不着急，
0: 快呀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1: 天公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梅玉，
0: 梅玉，
1: 梅玉，
0: 我不会听成梅玉，这是我们吃的啊，它玉啊，就是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它是乌黑的。
1: 它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是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实跟阳光玫瑰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刺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0: 啊，那非常值得选择，
1: 它有一些酸味儿。
0: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不是天然就有的，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就是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1: 当时啥子都有。
0: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有比较的那个，像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江津。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鹰潭，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鹰潭啊，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山东烟台的又出来了哦。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水啊，都有那个大鹰潭产的比较好，那条线那个环起过来。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它占了我们全国的七分之一，就是说，大概有七分之一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个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这小樱桃，那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

0: 咱们家，咱们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就是枇杷啊。其实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是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上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口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就现在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对对对对对，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啊，已经能够高知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甜度也很高，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产量又高，质量又好。枇杷是喜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不是，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共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前三天
0: 现采摘的好。
1: 前三四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蛮不甜的。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他都把那个
0: 不能
1: 会冲走一些，
0: 它不能雨水太大，它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今天正好是暴雨，对不对？那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所以我在想，
0: 那也不行哈。
1: 那几天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那几天再买一箱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不要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好，然后浙江就是那个品种叫唐西枇杷，哪几个字？唐，圆唐的唐，西，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西，它这个名字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好像比唐西枇杷呀，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唐西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要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1: 啊，偏果酸了。
0: 是的，
1: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0: 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但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这是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哈，都非常的好。而且龙泉驿的水果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都会大。对，就是它的那个龙泉驿的枇杷，它就是大无心儿。它为啥子叫大无心儿？它那个枇杷的底座就是一个五角星。大家小时候折过那种五角星。

0: 筋没有，而且它这个琵琶镂空的五角星就看起来就很立体，很好看，特别明显，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红红的，橘红色，正宗的橘红色，又还怪怪桑桑的，现在正是大上市的时候，就成熟了，能够供应到六月的上旬，个子非常的大。
1: 农村也是个好地方，我说农村也应该第一反应不是枇杷，是啥子？水蜜桃，
0: 水蜜桃
1: 啊，农村的水蜜桃真的好吃，
0: 也是大，也是扁扁的，
1: 对头对头，而且水蜜桃应该也快上了，我
0: 也快上了，后面后面
1: 还有
0: 过
1: 八月，
0: 过
1: 多月，
0: 紧接着都上了，
1: 而且大部分枇杷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产，不光是那边，四川那边很多地方，不像泸州啊，
0: 都在种那个，
1: 对头，然后还有贵州那边也有很多大部分都属于国家地那个地标的产区，
0: 啊，我们吃这个还是吃的比较多的，农村饮枇杷。
1: 我记得我
0: 这个太明显了，
1: 我记得我之前去安徽耍的时候，安徽有枇杷，他们好像叫三潭枇杷，因为三个潭产的枇杷，所以叫三潭，
0: 什么湘潭是吧？
1: 有没
0: 有湘潭？
1: 漳潭
0: 哦，湘潭是那个湘，哎呀，我搞混了，
1: 是哪的？
0: 是那个湖南
1: 啊？对，我说好熟啊那个地方。
0: 好，漳潭、面潭，那些产的那个枇杷。大红袍和那个光荣花儿，
1: 还有一个乐坛哈，那三个地方所产的枇杷都叫三坛枇杷，而且他们的那个基本上都是红豆枇杷，也是跟那个大木石很像，它叫大红袍和光荣花。
0: 它和大木石也很像，
1: 也是那种果肉是橙色的，但是它要再红一点点，它是偏橙红色。
0: 它那个底座也是无心的嘛？
1: 不是，但是它果肉是相同的，其他不一样。外头不一样，然后它的皮比较厚，但是虽然皮厚是容易剥的，它有一个地方好，就是它吃起来会比一般的枇杷更细一些，然后它是酸甜口，
0: 我喜欢吃细腻一点的枇杷根，有些枇杷吃起粗嘎嘎的，它口感也非常重要哈，很细腻，很细腻一点的枇杷，它要嫩一些，我感觉，
1: 是的，
0: 好，这是枇杷，我觉得，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1: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0: 五月份的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了品种。像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很多品种，麒麟瓜呀，比如说海南早熟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早春红玉。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1: 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都
0: 对，一般那个甜度12-13度都很甜，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就他测给你看，这个也挺科学的，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看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特别好哈，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就是像什么海南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84，南京横溪的头叉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4K山东昌罗的金仙儿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早起儿的那个我们的潭美麦西瓜这么多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1: 记得到，我记得到，我已经记住了。
0: 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开花开给你看。
1: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儿头，对不对？你要去买嘛，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多么个简单。说实话，一般道理吧，
0: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记到。好，下一个水果推荐，杨梅。哇。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他是喜欢这种。

0: 做点这些哈，
1: 嗯，
0: 甜口的东西，还能够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早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夹丝的桑葚，
1: 嗯，
0: 这现在才晓得那样样东西吃啊都很好的，真的，
1: 嗯，
0: 啊，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
1: 嗯，
0: 哎，这个对身体 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食品杨梅，食品也有豆腐，
1: 嗯，食品豆腐比较出名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食品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嗯，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就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哈，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
1: 嗯，
0: 肉又多哈，非常好。嗯，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江津也是好出名，我们嘉实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
1: 嗯，
0: 所以最近我们要去嘉实，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
1: 嗯，
0: 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啥子酒啊，做点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
1: 嗯，
0: 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
1: 嗯，
0: 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啊
1: 嗯、
0: 山竹啊，
1: 哎
0: 啊。等等，
1: 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的，现在在冰箱时候还给我吃了，回去吃了。
0: 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1: 但是你们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价格，让我们双福龙毛城打下来。
0: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
1: 可以。
0: 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吃喝喝的快乐路上，
0: 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等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政府召开第105次常务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来京开展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专项监督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陪同调研。欢迎各位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14号，区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书记袁家军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贾华江全体在家区级领导参加。会议指出，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推进155良好开局的关键时刻，市委书记袁家军带着对江津发展的关心关怀，亲临江津调研指导，充分体现了市委对江津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江津发展的信任重托，让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备受鼓舞、倍增干劲。调研期间，袁家军书记深入一线考察了我区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中冶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等多个重点。

点位，对江津在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城乡面貌改善等方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对江津下阶段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提出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全区上下要以此次调研活动为新起点，迅速把市委和袁家军书记的关心厚爱、指导支持转化为推动江津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务实举措，为实争先，加压奋进，以实干实际推动经济社会向上向好，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中贡献新的更大力量。会议强调，江津是重庆的开放大区、经济大区和工业大区，必须要扛起大区使命，彰显大区担当，展现大区作为。要深刻领会把握袁家军书记来京调研指示要求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共识合力，主动担当作为，务实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要聚力一号工程，突出枢纽和产业两个关键，举全区之力建好枢纽港产业园，持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努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加快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承载地。要聚力制造强区，坚定工业强区不动摇，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培优育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应用新场景，扎实推动产业能级全面跃升，精准高效服务企业发展，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新高地。要聚力除险固安，全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攻坚，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聚力为实争先，始终保持自我加压、真抓实干的奋进姿态，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治攻坚，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锤炼务实作风，践行为民宗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新风尚。会议强调，二季度是抓经济工作的黄金期，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对照年初目标任务，查漏补缺，精准调度，全力以赴抢时间、抓进度、补短板、提效能，全力冲刺半年好，蓄力攻坚全年胜，以实干实际回报市委的信任和重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14号，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一次会议，区委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主任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副主任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会议。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等有关精神和文件，传达学习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审议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等相关文件。区农业农村委、区文化旅游委、区应急局、顶山街道、支平镇主要负责人进行现场述法。唐大军指出，14、15时期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法治建设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等制度严格执行，法治服务精准有力，法治政府建设扎实推进，司法公信力稳步提升，法治社会根基不断夯实，全面依法治区取得新成效。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依法治区是赋能江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认真落实工作要点要求，以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创建为抓手，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奋力推动全面依法治区工作再上新台阶。唐大军强调，要以法治赋能发展，紧扣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目标任务，深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协同，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规范社企执法长效机制，持续优化

审判活动法律监督，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加大民生领域司法保护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以法治助力开放，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枢纽经济区建设，加强与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作和法律交流，培养通晓国际经贸规则、熟悉国际商事的法律人才，提高涉外项目风险评估、出口型企业贸易投资合规指导和法律服务能力。要锻造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加强法治队伍政治历练、专业训练、实践锻炼，深化纪律作风建设，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法治铁军。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对标落实，从严督查考核，确保全面依法治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取得实效。5月13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刚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依托江津科研教育资源，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推动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要链接战略科研资源，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打造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深度融合承载地。要巩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深化产学研用融合，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江津产业。要抓实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人才专项计划，完善人才服务保障，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市委市政府领导来津调研时提出的工作要求，围绕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渔车出海、 AI 赋能产业发展等工作，加强与市级部门重点企业的协调联动，清单化推进工作落地落实。要抓好督导反馈问题整改，聚焦责任落实、项目整治、民生实事等领域，举一反三，专班推进，厉行厉改，纵深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抓好巡视问题整改，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整改措施，积极协同联动，确保如期消耗。要抓好合长制工作，深化落实市总合长令精神，夯实合长履职能力，优化问题闭环处置，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要抢抓旅游消费旺季，抓实景区提质增效，深耕乡村旅游特色，强化全域联动协同。要抓好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优化区港站联动服务机制，全面梳理供应链产业链体系，全力服务保障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提升枢纽经济服务效率。要抓好经济运行调度，抢抓关键时间节点，加强分析研判，抓实报统工作，强化精准调度。要抓好项目建设，强化项目储备，攻坚开工准备，提速在建项目，努力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5月14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来津开展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专项监督工作调研，进一步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广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吴凯，市文化旅游委二级巡视员侯玉峰参加调研，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先锋镇金地河生态农业农场、3539文创园、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实地查看、现场交流、听取情况介绍等方式，详细了解金地河生态农业农场研学基地建设运营、3539文创园业态培育发展，以及我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日常行业监管、执法办案、惠企便民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关镇街分管负责人、景区负责人、研学场所负责人、民宿负责人、导游、一线执法人员等，结合岗位实际，反映当前工作中的堵点、难点。区文化旅游委汇报全区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工作推进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与会人大代表围绕文旅市场规范管理、服务优化升级、产业融合

0: 展等方面深入研讨，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对江津文旅市场监管执法和服务保障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江津作为文旅大区，文旅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发展根基扎实，在文旅市场监管、执法规范、服务企业等方面举措务实，亮点突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提升文旅市场监管执法服务效能的重要意义，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监管与引导并举，高度重视文旅市场新业态的扶持与管理工作，压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同，知密知牢文旅市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需求和文旅企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难题，创新监管方式，优化服务举措，推动文旅产业规范有序、品质提升，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人大旅职助推文旅高质量发展经验。好，接下来请看其他的时政消息。5月14号，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江津分会场活动在区体育场举行，全区60支代表队、10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同台展演、切磋交流，以拳会友，共展风采。展演环节气势恢宏，韵味十足，全体参演队伍集体展演8段锦、24式简化太极拳、8法5步等经典健身太极项目。圣泉街道老体协、区太极学武术培训中心的7支优秀队伍轮番登台进行专场展示交流。展演中，各位参赛选手精神抖擞，气定神闲，招式从容舒展，行云流水，动作刚柔并济，张弛有度，一招一式沉稳大气，一动一静尽显太极古韵，既展现出传统武术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也生动彰显老年人昂扬向上、健康从容的精神风貌。近年来，我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区文化广场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太极拳、广场舞、8段锦等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健身活动，不断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和体育健身生活。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整合优质文体资源，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老年健身活动，引导广大老年朋友走出家门，科学健身，为全民健身、体育强国贡献银发力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明兰、老同志丁仁碧、郑兴华参加开幕式。夏季是溺水的高发期，防溺水教育刻不容缓。为了切实守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构建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近日我区召开了2026年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聚焦汛期、暑期溺水防控重点，全面部署防溺水各项工作。在会上，相关负责人结合我区河流、山塘水库遍布的地域特点，深入剖析当前防溺水工作的严峻形势，通报近年溺水事故警示案例，明确预防为主、联防联控、源头管控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压实部门、学校、家庭三方责任，常态化开展危险水域隐患排查，全方位推进防溺水宣传教育，知密知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坚决遏制溺水事故发生。启动仪式结束后，在顶山小学操场启动防溺水宣传体验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摒弃单向说教模式，采用知识讲解加情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沉浸式教学，让安全知识可感、可知、可学。
1: 不仅感受到了防溺水的重要性，还学习到了关于防溺水的很多知识。以后我一定要远离那些危险并陌生的水域，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0: 此次活动以理论加实践的形式，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有效提升了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防溺水宣传教育，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扎实举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生命安全防护堤。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无人机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当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工具。日前，区供销白雪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召开了重载无人机引进推广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此次引进的大疆 FC200 重载无人机，单机最大载重达200千克，四机协同作业时最大载重可达600千克，最大航程36千米，最快飞行速度达每秒25米，配备智能安全系统，确保复杂环境下的作业安全。 该重载无人机还可以灵活地适配不同作业需求，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在演示环节，重载无人机在模拟山地环境中稳定飞行，精准完成调运任务。
2: 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将近的翼木的调运，它需要这个载重量比较大，而且距离比较远，它的这个工作环境呢也比较特殊。这款机型完全对我们现在这个提升呢。
0: 活动现场，白雪农业还宣布了一系列配套服务措施，为农户提供从设备租赁、操作培训到售后维护的全链条服务。
3: 引进这个设备，填补了我们江津区在大载重低空运输的空白。以前大载重的运载机价格动辄几十上百万，如今较低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农户的购买或使用的成本，达到了节本增效的目的。
0: 白雪农业通过引进先进的重载无人机，不仅解决了山区农业运输难题，提升生产效率，还为农民群众们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近日，江津田家岭中学举行了2026年美食一条街活动，香气弥漫、色彩缤纷的摊位依次排开，欢声笑语洒满全场，全校师生欢聚一堂，在烟火气当中动手实践，品味快乐。节目的最后呢，带您去现场看一看。本次活动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美食活动作为载体，深入落实劳动教育要求，践行学校劳动教育加育人理念，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劳动价值，锤炼实践能力，培养综合素养。摊位以班级为单位设置，从食材采购、清洗加工到摊位布置、美食制作、宣传售卖，全程由学生自主策划、自主参与、自主管理。各班同学分工井然，大家各司其职，乐在其中。
4: 这次的美食节我觉得真的是办得太好了，热闹非凡，而且我觉得这次美食节不仅是得益于我们学生的辛勤劳作，还有老师们的热烈支持。我个人其实最推荐的摊位是我们高二十班的那个提拉米苏，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0: 穿行美食一条街的摊位区，香气与人潮一同涌动，每一种味道都在挑动味蕾，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与美食一条街毗邻的是以旧物传温情为主题的跳蚤市场，这里的旧物交易也是热闹非凡。舞台上，江南职业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也是田家炳中学的毕业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机器人表演。活动现场还展出了大批田家炳中学学生创作的绘画作品，充分彰显了高雅、健康、文明、向上、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本次活动通过美食制作、旧物交易等实践环节，引导学生们掌握基础劳动技能，树立节约资源、物尽其用的环保意识，培养诚信交易、团队协作的良好品质，同时传承劳动精神，让劳动教育落地生根，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最近有群众反映，洛黄镇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附近道路的路灯长期未开，不仅出行不方便，更是存在安全隐患。路灯为何不亮？近日关注记者立即现场走访。
1: 今天他的那个亮光灯，那些灯它是只有点灯，是没有点灯吗？是咋个搞
2: 起？很大很大。
0: 这条漆黑的道路位于洛黄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的一期、二期与洋房区之间，长度600米左右。居民表示，路灯罢工已经不是最近的事儿了，他们在夜间出门时只能依赖附近低层住户家中透出的灯光，还有小区围墙内探出的路灯来照明。此外，这条道路本身的通行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人行道上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与石块，路牙处也不时出现凸起或坑洼，这些陷阱在黑暗

0: 暗中很难被看清，居民们认为不安全。
1: 我们不安全，这边边的还得吵吵窝窝等等，影响大得很。那个咱前面我们有睡的。
0: 记者驱车沿路走了一圈，在不开远光灯的情况下，明显感觉视线不佳。加之居民都从路边的大门进出，日常人流量、车流量较大，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和小孩子存在出行风险。
1: 对了，我们那里黑了，我带着我孙子送，结果孙子是黑了，慢慢那个车子都把我擦黑了，不，我手都狂着了。
2: 玩了，因为行人和而且突然传出来的安静啊，现在是有点没事的。这个是肯定是安静的。
3: 你不开远光，你能看到啊？你看窗前，不开远光。
0: 是什么原因导致路灯不亮呢？有市民说出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4: 咱那个线是遭别个偷了
5: 呢？哪个线？
4: 你们的铜线遭别个偷了，所以它才不亮。
0: 到底是零件被盗，还是另有原因？记者第二天电话联系到了小区物业负责人，对方表示，这条漆黑的道路目前仍属于小区内部道路，但物业并无权管辖道路上的设施。
6: 因为我们现在物业服务的范围是那个每个单独的地块范围内嘛，然后它那个地块之间的那个道路啊，它那个是属于开发商这个未交付的一个内部道路。按照正常来说，现在应该责任管辖范围应该是开发商嘛。目前地块之间的那条路嘞，现在因为也没人管嘛。
0: 物业同时表示，目前这条内部道路还未移交给相关部门，但为了业主们的出行，物业开启了部分路灯，若要全部开启，费用是个问题。
6: 我们是在考虑到业主的一些生活便利啊什么的，基本我们自己在付钱，主要保留这个大门口跟关键的一些那个交叉路口的一个照明。这一块的照明是我们是在免费在保障，包括地下车库地库的照明的一些能耗费啊，也是我们在承担。但是因为长期收缴率也很低嘛，再一个确实权责方面是吧，也一直处于一个不清晰是吧，也没有去完善的一个状态是吧，那我们也只能做一些有限的一些努力。
0: 采访结束时，记者也联系了洛黄镇以及松宝区管委会等单位，得到的答复是，目前恒大国际文化城小区部分设施的移交手续正在办理当中，下一步市政和物管等部门将会积极协调，加快推进小区公共设施移交工作。在此，我们也希望各相关部门主动对接，提速流程，加快完成小区设施移交接管，补齐夜间照明短板，为居民点亮平安回家路。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

0: 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

0: 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河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河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河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级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质把声音反过来。
6: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6: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0: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5: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

0: 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家里面都在抢修。
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3: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4: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5: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7: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8: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9: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8: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0: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8: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1: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

0: 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战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7: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跟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经常呢我们都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啊。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人们来讲政治和经济呢从来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关于财经方面的话题。人行在5月11号发布报告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在今年的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增加了相关的一些比例啊。像科技贷款增加了13.7%，绿色贷款呢增加了17.6%，普惠贷款增加了10.5%，养老产业贷款增加了26.3%，数字经济贷款增加了22.4%。我们也看得出这几个领域呢，它的贷款数量都在不同程度的增长，都保持2位数的增长。目前人行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是持续的显现。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在今年的1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长期资金达到了2万亿，资金面是保持宽松的状态。那接下来人行的操作将会继续的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的结构性金融货币工具，来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那很多的老百姓也看不大懂啊，说在前些年呢咱们实行的是紧跟银缩这个政策啊，那现在呢为什么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这主要呢是出于以下一些原因，主要是为了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或者是外部冲击的时候，为市场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啊。咱们这个人行呢进行一个放水，意味着市面上的钱就更多了，从而来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刺激经济消费和就业。首先，当经济增长乏力或者是物价持续低迷的时候，比方说低通胀或者是通缩的时候，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可以增加货币的供应，推动物价回归到合理的水平，防止经济陷入停滞。一听到这儿大家就知道了哈，增加货币的供应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市面上的钱多了，意味着人民币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贬值，所以您的这个投资取向呢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调整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支持实体经济，都知道哈，咱们实体经济呢是国家的这个命脉之一，目前来讲呢，如果大家都去发展这个金融经济，就像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确实是给我们全世界的一些政府这样的一个非常清醒的教训。所以支持实体经济也是需要从贷款利率方面进行给他们松绑解压，能够减轻企业的贷款、个人的房贷利息负担，鼓励企业扩大生产，居民增加消费，来带动经济的活跃度。另外呢，在一方面也可以稳定就业和市场的预期，我们通过这样的财政大放水改善融资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减少裁员，增加市场的信心，避免投资和消费过度萎缩。那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配合财政的政策，当政府在加大基建方面的投入的时候呢，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能够为项目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哈，最近一些年我们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投入，不管是在高铁、水电站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都在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这个建设呢需要用钱，
而且呢是需要用到银行贷款，在一方面咱们这个银行的利息降低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呢能够缓解这样的一些财政方面的压力。注意到的是，这次的一个货币政策它是适度的，并非是过度宽松的，目的就是避免恶性通胀或者是资产泡沫。相对来讲哈，在我们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在咱们国家呢也是先后出现了多次，比方说在一些特定的时段，在疫情之后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采用，当环境好转以后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会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在这个时候也是采用这个政策，在2020年疫情期间都采用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为了拖住经济。是的，政府也好，财政方面也好，出台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就是为了我们整个经济能够向稳向好的一些发展，主要就是让我们国家啊继续朝着一个稳定的方向来进行一个发展。那不管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啊，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哪怕是我们驾着私家车前往高速公路，前往未知的目的地的时候呢，这个安全也很重要。目前在我们通往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一般呢是采用这样的 ETC 啊，或者是人工渠道进行一个通行。那最近呢，网上就流传说呢，凭车牌直接上高速，这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凭着这个扫描这个杆儿就直接抬起来就可以过高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说法呢不太准确。如果说真的有

第三种不停车的消费方式是哪一种呢？它就是交通运输部正在推广的新的收费方式，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怎么去理解这种方式？又要手机哦，又不需要卡，哎呦，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哈。无卡便捷通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靠车牌就无感通过高速公路。来自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介绍说，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它依托的是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的信息，帮助大家实现免临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其实啊，说到这个手机加无卡呢，我们需要用到手机，同时也要和车牌配合使用。在这种模式之下，当我们的爱车进入到收费站入口车道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车辆，并且记录相关的入口信息。注册用户呢可以享受人工自动识别台杆的不停车通行服务啊。您是相关的注册用户，当然需要注册到我们相关的微信公众号啊。那么咱们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口呢啊，就会自动的抬杆。那如果您不是注册用户呢，也可以通过扫描自主机上生成二维码的方式啊，通过手机这个方式进行一个手机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操作。这就是我们手机加无卡的这样一个通行的关键。首先呢，它不是说取代 ETC 啊，也不是说取代了人工收费，而是在 ETC 和人工收费以外的第三种通行方式，也就是免临卡免还卡，也是觉得比较方便吧，因为它自动就抬杆了哈，确实很方便，极大的方便我们，就是节省我们在高速公路路口的一些通行时间。目前这种模式呢正处在试运营试点阶段，主要是在咱们重庆和江苏的一些地方进行，无论您是否提前注册，操作还是有一些不同。首先我们再来说说没有注册的用户，您是临时扫码通行的，对于偶尔使用或者是不提前绑定的车主，您在入口的时候呢，在人工车道自动识别车牌，您用微信支付宝扫描这个屏幕的二维码就直接的抬杆进去了啊。到出口的时候呢，再扫一次码，您出示您的付款码完成支付就可以驶离高速公路。这是没有注册的用户基本上适合偶尔来经过咱们高速公路这种情况啊，是属于临时扫码通行。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属于注册用户，那就属于入口自动抬杆这种方式了，需要您提前花一分钟来注册。具体呢，通过我们的重庆或者是江苏的地方小程序，重庆的小程序叫做高速马上行，马是二维码的马啊，江苏的一个地方小程序叫做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啊，江苏高速无卡畅行的地方小程序，绑定车牌和支付的方式。当您在入口的时候需要走的是人工车道，等到系统识别车牌自动抬杆，全程无需操作手机。那在出口的时候呢，就需要自动的从绑定账户来扣款，如果您开通了这个免密啊，就 OK 自动扣款，或者是点击手机推送的信息来完成支付。是不是觉得很方便啊？确实很方便，那么也不需要我们拿卡了，而且呢基本上呢也不需要用到 ETC， 直接的就是通过手机加车牌的方式直接的去通行，它是在人工车道和 ETC 通行方式之外的第三种收费的方式，很方便。但是目前呢也只是在川渝和江苏地方人工车道试用，未来的话会在今年年底逐渐的在全国各大高速公路铺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第三种收费方式是手机加无卡的通行方式，是要走人工车道的哦，不是 ETC 专用车道，不要走错了哈。这只是一种新增的补充方式，千万不要因此

把车上好用的 ETC 给拆了哈。ETC 呢还是有一些它的用处，比方说毕竟打个九折啊，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觉得挺划算的。如果呢您经常跑重庆或江苏的高速，也不妨在您的小程序里头注册一下，试试看是否是更加的方便。确实是在我们的 ETC 和人工车道以外的出现了第三种通行方式。不管怎么说呢，我们身边呢希望出行更加的方便快捷和安全。刚才提到的是在自驾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通行方式的一些改变，那么我们经常坐飞机到各大航空公司去订机票，以前呢我们在网上进行一些选座哈，也是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头一天临时变更了它飞机的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了窄体机，要么是靠窗的座位变成了中间的座位。哎呦，这种是特别的让人生气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和航空公司买票的时候，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其实就完成了一种双方的一个合约的关系，至于你买的是什么机型，你买的是哪个座位，这个都是航空公司给到的咱们乘客的一种承诺和一种服务。但是头一天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飞机的机型变了，座位给变了哈，这种临时改机型或者改座位是否属于违约呢？那航空公司提出的机型不能保证又不退又不改是否也合法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个话题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展开一些讨论。曾经呢就有记者就问到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就这个话题呢进行一些讨论。他也承认哈，他说呢航空公司的这种临时变更车型临时变更座位这种行为是属于违约行为。为什么呢？依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票以后，航空公司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记载的信息，包括人家乘客乘坐的座位号、乘坐的机型，提供相关的服务。当座位和机型固定下来以后呢，它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当中的一部分。那如果航空公司擅自变更，实际上已经是属于航空公司的违约行为。那我们也关注到了，像我们乘客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遇到航空公司这种大航空公司这种店大欺客的现象，往往也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吞吧哈。那遇到这种情况，航空公司运输条款提到的机型不保证哦，不退不改哦这样的条款，那目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条款是霸王条款，它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消费者是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绝对不能够说哎，航空公司它怎么的势力如何如何的，它的资金怎么怎么雄厚，我们小老百姓对待它也只能是打掉牙往肚里吞，好像是真的是我们去告它告不赢哈，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预设。这种呢，任何的公司任何的个人在现代社会法治运行的当前的背景之下呢，也是需要依靠相关的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哪怕它是大公司，也是需要根据我们现有的国家法律来执行它的一些运输服务，也是不能够违法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作为普通的小小的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我们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如果我们在消费者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这类情况，首先把自己的这个票据给收理好啊，包括我们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然后再跟航空公司进行协调。首先不要一下子就走到法律这个渠道哈，首先私下协调，能够协调好的不一定非要走法律的途径是吧。那
跟他协调以后呢，要求改签，要么要求退票，或者是返还相应的票款。那如果跟他协商不成，那我们还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咱们这个航空公司它上头呢也有当官的哈，也有他们的主管部门，我们向这个主管部门进行一些投诉，我们并不是有理没地儿说。必要的时候呢，如果说都说不清楚，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走到这个层面是我们老百姓不想看到的，也非常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没办法哈，我们所有的招都使过了哈，咱们航空公司呢也是不屌不理不作为，这种情况也逼得我们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千万不要觉得费时费力费钱就苦果就自己吃了，这个是错不在咱们身上，在航空公司违约的行为上。如果人人都这么想的话，那航空公司它还不正是店大欺客，这种违约的行为越来越突出吗？那损害的就是每个消费者的利益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啊，也希望每个人都来当当这个刺头啊，来维护自身的一些权益。你会发现在很多的一些国家现有的一些案例，现有的一些事例当中啊，还真的是改变行规甚至改变政府的一些作为，都是靠那些刺头给挑起来的。不是他们愿意当这个刺头，就是因为政府或者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企业不作为，导致我们消费者忍无可忍，拿取法律的武器。真的有这样敢较真儿的人啊，所以行业的条规会变，政府的行为也会改变。是的，也希望我们在遇到航空公司这种违约行为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这个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首先要和航空公司进行协商，那么保存好自己的一些证据、一些截图、一些航空公司的变更信息，准备好这些呢，咱们才有底气跟他进行一些讨论。这个航空公司协商不行，还有航空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不作为，我们还可以申请仲裁，或者是最后走到这个法院啊。我们也希望呢，航空公司也好，或者说个人也好，在法律的框架之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你遇到的这件事儿，它不是个例，它会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消费者，维护的是整个行业的生态，维护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应该有维护啊，那商家的利益其实不能够忽视，在法律框架之下，商家的利益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们再把话题来转向这个网上购物这方面哈，网上购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七天无理由退款，有的人呢就把这个商家的这样的一份对消费者的爱心，或者说这样的一些诚信的行为，或者说促销的一些行为，来肆意的滥用啊，就是穿了几天的衣服，哎，穿得脏兮兮的，就七天无理由退款嘛，无理由，你管我穿得脏还是干净的。甚至一些衣服呢，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弄脏了，或者是弄破损了哈，无理由退款，商家是有苦难言。很多商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呢，真的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个消费者一样，打掉牙往肚里吞嘛，那也不行。商家呢也是应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遇到这种不诚信的一些网上购物的一些行为哈，有个一个商家也是较真儿，也真的让这个消费者，这个不诚信的消费者付出了代价。就在最近，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块钱的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哎，这个事儿可能大家多少也听过哈。有一个消费者呢，来自北方，我也不说他是具体哪个省啊。这个省呢遇到这样的一个仅退款的行为还比较多哈，他呢就是买了那个100多块钱的榴莲，然后呢说你这个榴莲不新鲜了，
然后呢就倒垃圾桶了，说我要求退款啊，说我退货呢也不现实。

因为榴莲嘛，生鲜的食品退回去估计也坏了哈。那香渣呢，就发现这个人呢，他的一些购物行为确实也存在多次这种仅退款的行为。他就觉得从我提供的这个货物的品质是新鲜的，而且呢，从我运输采用的这个包装条件，采用冷链加冰啊，也不可能保证啊，也不可能说在路上就遇到什么颠簸，品质就坏了。因为为了保证榴莲这个品质，商家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怎么就变质了？怎么就没变了呢？他是一个敢于较真儿的人，于是呢，他就驱车1600公里啊。这个远远大过于190块钱的订单了，很多的老板呢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啊，就遇到这种事儿倒霉啊、自认倒霉就行了。但是这个程先生呢，他非常的较真儿啊，就不会顺着这个消费者，他自费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证实买家是属于恶意欺诈，把榴莲给吃了，然后的要求又退款，你两边都薅羊毛，确实太可恶。所以这个消费者这个行为哈，我们的商家不远千里啊自费去打假维权，也牵涉到了我们在互联网上买东西客户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障。那我们商家啊也不是冤大头啊，啊不能说你这个法律就倾向于某一方，那你这个法就是恶法。哎，我们是应该维护两方的一些权益的。但是在网上呢，这种仅退款呢，本来是商家的一种促销的一些行为，但是被很多的消费者滥用，当无理由退款变成了无底线，本来是保障消费者权益而设立的服务规则，被有些人居心不良的人当成薅羊毛的一些捷径。那我们这个商家不答应，我们的法律也不答应。事情从事发到现在已经是半个多月了，商家程先生啊，通过自己的方式维权了，也得到了希望的结果。平台呢是退回了他的货款，这个买家特别的讨厌哈，他现在已被刑拘了，被拘留了哈，也是给我们那种纯粹不诚信的买家们一个教训啊！你这种恶意的欺诈行为，他就是属于触犯法律的，是要去坐监的。有人呢支持商家较真维权，也有人觉得，哎呦，驱车1600公里，你这个订单才190，这1600公里，这个咱们的路费呀，路上耽搁这些钱，绝对超过190了吧？划不划算呢？啊，这件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都来助长消费者这种不诚信的欺诈行为，我们的商家的利益从何保障呢？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哎，给咱们的商家出了一口恶气，这个程先生他的权益得到了保障，所以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一个刺儿头，这样所谓的较真儿的人，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呵护我们的商家的利益，让整个行业的法规能够更加的完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是说政府的一个大方向的营商环境，还牵涉到我们网络的营商环境，怎么更清晰更公平呢？曾经呢也有某一位大学的教授就提到了，他说呢他是支持商家维权的，这个事儿呢是属于典型的反向维权。一般来讲，我们是说消费者向商家进行维权，但这个案例呢是商家向买方维权，因为买方的确是侵犯了商家的利益啊。那么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啊，也引起了我们网络的一些关注。在网络交易领域，有一些买家不诚信，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的是商家的合法权益。不管是对我们消费者自己来讲，营商环境来讲，市场秩序来讲，都造成比较大的危害。大家都去不诚信，都去薅商家的羊毛，你觉得你这羊毛能薅多久？而且呢，这种行为，不诚信的行为，不管是从商家这个角度，还是从买方这个角度，不去制止，不去进行处罚，那大家都乱劈柴吧，大家都不诚信吧，整个生态将何以为继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商家出于时间、精力和其他考虑，选择了忍气吞声和妥协。我们看得出，在维权这起案例当中，程先生他是不愿意
忍气吞声的。

他宁愿自己掏腰包，甚至在这笔维权的案例当中他还额外受了一些损失。虽然说平台已经返回了他的这个货款190，但是他驱车以前就1600公里前往山东这个地方去进行维权的时候呢，他路上的车费，他路上的一些误工费等等等等，这些都是190所不能够比拟的。但是他宁愿舍本也要去维权，要一个说法，体现了我们商家在法律维权意识上的一种觉醒，这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这也对不诚信的买家利用平台规则获取不正当利益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当然了，在这起案例当中还有一方也不容忽视，就是我们的平台方。一开始商家跟平台申诉，平台是驳回了，哎呦，第二次平台回复说需要等警方来处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平台在这件事情当中发挥的作用呢？平台也好啊，你本来是应该站在一个相对公立的中立的一个态度才处理商家和买家之间的一些纠纷。我们不建议说平台一定要维护这个消费者的权益，你为了你的这个流量啊，也不能说一味的去维护商家的利益。这个呢还是要站在公平公正中立的态度，两边都会偏袒，要法律作为一个支撑。但是从这起案例当中明显的，这个平台最开始两次是做法是欠妥的。对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消费争议，平台具有调整处理、协助维权解决争议、建立机制和实施行为这样的责任。但是显然从这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平台在这方面维护商家利益方面显然是失职失责了。在发生争议的时候，特别是仅退款这个争议的时候呢，平台有识别的义务，有处理的义务，有判断的义务，不然要你这个平台干嘛呢？我还不如说商家直接跟消费者交易，是吧？在这个商家维权的过程当中啊，有两次申诉，第一次申诉是驳回了，情形不是特别的清楚，第二次是等待警方处理，处理了以后呢，平台是退回了这个款项。但是也存在两个可能性，首先平台的确在规则和识别的机制上有一些漏洞，或者是在这个能力上哈有一些问题。从另外一个情况来看，还不能断定说平台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必然要担责。从具体的细则来看，他也没有说明具体的驳回申诉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确实有点让商家伤心。虽然说他后面采取了一个弥补的一个措施，但是在如果说不是这个商家较真儿的话，这件事儿一定是以商家的忍气吞声来结束。那平台的作为体现在哪里？整个维护商家的这些公平公正的一些行为，你的机制又在哪里呢？那么我们说互联网呢，它不是法外之地啊，它有平台，有商家，也有买家。在互联网上实行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规定，确实最开始设立这个政策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像少部分的人哈，薅羊毛啊，恶意欺诈这种，还是属于少量的老鼠屎。但是不能让这个老鼠屎破坏了我们良好的营商环境啊。但是的确呢，这个买家这种恶意欺诈的行为，破坏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如何让这些规则不被恶意进退款的人滥用呢？是的，7天无理由退货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保护网购消费者合法权益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是一个强制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义务。它和仅退款还不太一样，7天无理由退货它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应该是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在这个前提之下，限制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就需要加以识别了，既要做到控制滥用7天无理由退货，又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需要根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场景加以综合的判断。一般来讲哈，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希望我们的平台方能够加以识别，吃一堑长一智啊。首先，买家买了货，真的把货留下，把假货退回去，这是一种不当获利的手段，不能排除有这种情况的出现。遇到这种情况，平台怎么去制定规则堵住漏洞呢？还有第二种情况，当买家大量的购买、大量的退货，其中有不好的、不诚信的消费原因，

0: 也有一些竞争对手去雇佣买家，一些买手去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平台你又怎么去做？还有第三种情形，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就退了。比方说买个花瓶，买一个什么其他的物件，用完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像这三种情形需要重点的加以识别，来最大程度的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到保护，同时呢也能够识别不诚信的人滥用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商家的合法权益。还有话说回来啊，这个法律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是在互联网上针对我们卖家和卖家这样的一些经营行为和购物行为啊，咱们的平台也是够累的哈。都希望呢咱们都是诚信经营，但是总免不了有几颗老鼠屎想要搞坏一锅汤，为了自己不正当的利益哈，就是破坏整个行业的生态和规则。但是呢在现有的，也不能说每个商家都是诚信经营的吧，每个人的道德都是很高尚的吧，每个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吧，这个对于商家来讲，对于我们买家来讲，那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发现法律啊，它不断的在制定，不断的完善。哎呦，你要说到咱们国家的法律，那可多了，比全世界每个国家的法律都多。这个呢，法律的制定完善是非常的有必要。但是我想问一句哈，当人的道德良知在不断下滑的时候，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定会越来越多。过去20年前发生的一些案例和20年后、30年后，甚至在未来30年后发生的一些案例，人的道德水准的一些不断的下滑，人的信仰的一些缺失，绝对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纠纷、新的矛盾。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法律滞后，没办法，谁也不能料知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人的良知它会在下滑的情况下，法律的一个及时的制定完善，堵住这个漏洞绝对是滞后的。所以法律它是一个我们社会保证它基本运行的一个下限，我们的上限在于哪里？在于我们的道德和良知，提高道德和良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堵住法律的漏洞。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法律制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那需要我们公民自我的去约束，从书籍当中，从他人的行为当中啊，从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建立道德和良知，才能够堵住这样那样的一些破口。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的为您分享相关的话题。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那个好那很需要你。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9: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0: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精彩呈现。刚才的话题呢，我们说到的是网络的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商家不诚信，现在呢，买家也有不诚信的哈。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呢，我们的平台需要识别，七天无理由退货或者说仅退款，它在哪些场景，怎么去制定相关的一些法规、一些细则来堵住我们买家的一些不诚信的一些行为，呵护整个营商环境的一个良序友好的发展。再来说说哈，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作为公民，现在都是以诚信立足，诚信为本。你不诚信，你真的就是很难前行的。在你的贷款，在你去购物，在你坐火车飞机，你的不诚信，你是属于这个老赖，绝对也会让你寸步难行。比方说当我们在驾着爱车去到某个地点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不违反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被驾照扣分了。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前些年说哈，这个花钱就能够找人内部消分，或者说呢找张三李四的这个驾照可以扣分，那目前来讲啊，这样的做法还能行得通吗？最近呢，网上这种代办消分的广告是屡见不鲜，让不少的车主是动了心。有一位来自山东的一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山东济南公安局的相关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啊，说自己因为驾照被扣分了，在网上购分购买这个消分服务被诈骗了。本来呢是想花钱让驾照减减分，谁知道呢在花钱这个过程当中，莫名其妙的自己钱被扣了很多，被不知不觉的就给转走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前两天啊，这个杨先生呢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了。他在某个购物平台，还不是他自己有意找的，就某个购物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平台给他推送了一条广告，说呢可以就是花钱来修分。客服呢告诉他说，他被扣的6分以及罚款200都可以通过内部人员操作来免于扣除，还可以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很少的费用。对方呢还声称自己是内部的单位内部的工作人员。哎呦，很多人，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啊，很多时候一听内部可以解决的，哎呦，赶紧的排着队去呗。这个业务呢，对方说只需要560块钱，流程简单，当天办结，而且向杨先生介绍了所谓的成功案例啊。杨先生说，这还犹豫啥呢？有内部通道啊，这个罚款可以减少，那么可以免了，咱们的这个分儿啊可以免了，只需要560块钱就把事儿给搞定了，人家还有内部通道呢哈。随即呢就点开这个链接，在客服的引导之下，按要求提交了自己的资料。有哪些资料呢？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自己的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让对方把扣分给消掉。结果呀并不是他想象那么当中的一回事儿哈。对方说呢，需要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会通过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方式手把手教他怎么操作。杨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就去做了啊。对方反复说，自己是真的哦，我就是某某单位的内部人员，已经办理很多次，肯定能消分，别担心，赶紧的去注册这个会议软件，赶紧的去操作吧。在这个软件上呢，对方以同步 IP 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哦。随即呢，骗子就客服吧，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到了3次4次，突然杨先生发现自己的手机黑屏了，无法控制，开始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
立刻把电话卡给拔了出来，来到派出所进行报案。还真的就像杨先生料想的那样，自己的手机真的给诈骗了，手机内账户内的12000都被转走了。民警核查资金的流向发现呢，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了某个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且寄往了外省。哎呦，这个民警呢也是说时迟那时快，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还是啊及时的帮杨先生挽回了12000的损失。哎呦，这起案例当中多少对我们的消费者有一个警醒哈，我们有的时候呢听别人说，或者就像杨先生一样啊，在某个购物平台听到这种拿钱可以消分这种信息，赶紧的哎排着队去吧，对方有内部通道，对方稍微操作一下你的这个分扣的分哎就可以及时的补齐12分，然后你这个罚款呢也可以不用交了，只需要交点手续费就 OK 了。谁知道呢，通过杨先生亲身的案例就知道了哈，这个消分绝对就是织的一张网吧，就等着你往里跳呢。他在其中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呢？因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在这起案件当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全是虚假信息，杨先生却实打实的给对方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行驶证、驾驶证照片啊，我泄露了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然后呢，怎么让他上当呢？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这个软件就是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的授权。在诱骗之下，杨先生开放了手机的权限，使对方可以远程的登录手机。然后呢，他又让这个杨先生完成了人脸识别，银行信息全部都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这起事件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先生就介绍说，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帮您下载所谓的正规代理的消费软件，绝对就是假的，植入了木马病毒的，诱导你去共享屏幕。嘿，这个屏幕一旦共享那就糟了，您输入的银行卡号、您的密码全部都是在犯罪分子的视野当中裸奔。实际上呢，他通过远程操控您的手机，直接的执行黑屏操作，让你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可以说在这起案例当中啊，我们以前也是多次介绍过啊，他的这个诈骗分子的骗局编织的这些内容五花八门，但是最关键的一个操作就是让你去开启屏幕共享，让您手机的权限全部开通，诈骗分子就通过这样的操控您的手机，就把您的钱给划走了，您的密码呀、验证码呀、余额呀，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呢诱导你进行各样的操作，您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帮您办业务，实施诈骗啊，盗刷您的账户资金。只不过呢，他是打着消分这样的一个噱头在实施诈骗，还有很多的方式也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噱头实施诈骗，也不排除用远程操控的这个模式，或者说让您去点击不明链接、木马网站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哎呦，这个骗局是多了去了，这个消费者呀一定要警示，一旦就是中招，往往损失惨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4项权限是坚决不能开的，一个是屏幕共享功能，还有就是悬浮窗的权限，以及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另外陌生的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也不开。那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你要去减分，担心这个分扣完了咋办呢？这个网友啊也是非常的着急，杨先生着急嘛才误入歧途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这个警方呢说
驾照消分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的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还是通过法定渠道来办理学法减分。目前根据交管部门的介绍，驾驶员发生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要处理，应当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以及交管12123 APP 或者是违法处理窗口法定渠道来依法办理。如果说您一个记分周期内扣分

没有达到12分的，符合一定条件，您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来扣减您的交通违法记分，也就是常说的学法减分。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最高可以减免6分。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办理。哎呦，这个杨先生早知道有这么操作，那还去上当受骗吗？就是因为不知道这样的信息啊，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个杨先生上当受骗这个案例，希望大家呢不要步他的后尘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个案例，就是希望你引起重视啊。通过真的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12123 APP 进行学法减分。当然了，它一次性只能减6分，前提是您这个积分扣的不太多的情况下。本来呢，交通法规呢是要求我们市民来遵守，特别是我们的驾驶员啊，触犯交通法规呢，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采用一些补救的方式。但如果说您这个积分周期扣的太多了，那没办法，确实是要说明您的这个驾驶行为存在一些问题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也曾经有过杨先生这样的一些担心和顾虑，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案例呢，相信对您来说这个学法减分哈、是有一定的帮助和提醒，同时呢也避免因为病急乱投医就找到什么木马网站呢，什么那个所谓的网络信息啊，就被诈骗分子给忽悠了啊、自己的这个钱给转走了。还好呢，这个杨先生在民警的帮助之下呢赶紧报案，民警的操作也够快，帮他及时的追回了12000。但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那么的幸运啊，杨先生这个案例多少对我们一些警醒，我们学法这个减分也好，或者说这个交规触犯法律法规减分也好，不要盲目的去轻信所谓的内部渠道，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都是诈骗分子的一些伎俩。现在啊，这个诈骗的一些行为多了以后呢，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我们的守法公民呢，还真是需要睁大眼睛，哎，看清楚。同时那些什么大忽悠的一些送这个送那个的，让你去这个什么老套的骗局也有，新式的骗局也有，真的是防不胜防。建议大家您的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同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多学学法，特别是防诈骗一些案例啊，帮助我们呢及时的识别诈骗分子的一些伎俩。还是那句话啊，当人的道德下降，良知啊下降的时候呢，这种不法的行为就越来越多。法律只是保定社会正常运行的一个下限。那我们经常看到一句宣传口语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希望。我们也真的是希望每个公民都有信仰，这样的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少，国家的治理成本啊也会越来越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想要话题一些分享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些讨论。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1年年底，消失多年的田震突然出现在社交平台，戴着花帽子的他处在一片花海里，满脸云淡风轻。众多粉丝纷纷涌入评论区，表达对田震的思念和喜欢。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条动态成为了田震宣布回归的标志。他先是参加了某卫视的元宵晚会，用一首经典老歌唤起了大家对于他的记忆，而后他成了某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虽然岁月的痕迹爬上了田震的面庞，可是他的歌声依旧，带着新歌《春天2023》一开口就惊艳全场。与同年龄的明星不同，自然真实的状态反而更让人舒服，也感动了许多人。参加了几场晚会后，田震又消失了。从2003年开始，时而复出，时而隐退，成为了田震的常态。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一姐，在梦想和现实中自由切换着潇洒人生，也让喜爱她的歌迷更加坚定不移。曾几何时，电视屏幕上伴随着国家女足矫健的身姿一同亮相的，还有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整个球场都沉浸在热血与激情的海洋当中。这首富有激情和力量的歌曲，点亮了女足姑娘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复兴征程，也与田震的乐团之路遥相呼应。歌词更像是他的告白，传递着对挫折的豁达和对未来的信心。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交流。

田震1966年5月出生于北京。田震小时候呢，因为父母的工作忙碌，被送到了村里的姑父姑母家，在无拘无束的玩耍中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为了让田震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接回到了北京，进入到了重点小学读书。和几位哥哥不同，田震从小就叛逆，但是成绩不错，考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7岁时，姑姑的突然去世给田震很大的打击，他剪去了一头长发，留下了一个板寸，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导致高考时名落孙山。1984年，田震在中国影音录像总公司试音的时候，被音乐编辑看中，开始歌手的生涯。同年，田震发行了两张名为《美丽的海湾》和《无名的小花》的专辑，开始崭露头角。这朵无名的小花也逐渐被人们熟悉。

刚进入歌坛的田震走的是模仿路线，模仿的对象是邓丽君。很多人听到这一张专辑都不相信这是田震的声音，简直和现在判若两人。如今听到这张专辑，这样的声音不仅又怀旧，而且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当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需要经历怎样的艰辛之路。翻唱港台歌曲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了摆脱模仿别人的窠臼，田震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去演唱。1988年刮起了席卷全国歌坛的西北风，田震演唱的《我热恋的故乡》和《黄土高坡》成为了西北风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黄土高坡》这首歌，以朴素的语言、高昂的旋律、激情的演唱，风靡大街小巷，妇孺皆知，开辟了中国歌坛西北风的时代，成为跨世纪的经典之作。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将民族与流行完美的结合，唱出了一种独特的风格，震撼中带着气魄，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当时田震参加了不计其数的演出，首都体育馆成为了演出的根据地，大有红透歌坛半边天之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1990年，田震参加了众多国内的大型演出活动，参与的合集唱片销量达到200万张，并且在难忘80年代演唱会上一跃变成了压轴演唱的重头嘉宾，跻身当红明星。1991年田震为电视剧《夜深沉》配唱主题曲《未了情》，荣获全国影视十佳歌手称号。1993年田震与那英、谢晓东、刘欢、韦唯等大陆歌手赴日本参加中国歌星演唱会，还跟随着国家教委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演出，受到了海外华侨的热烈欢迎。1995年田震推出了风靡全国的全新单曲《执着》，作为原创作品合集《红星一号》的主打歌，《执着》在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力量感，表达了一种对于理想的坚持和对未来的热切追求，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也要勇敢地超越平凡，拥抱美好生活。执着也体现了田震对于歌曲的独特诠释，演唱的沧桑和悲壮，但同时也展现了在逆境当中不懈奋斗的精神。

1996年3月，田震发行个人同名音乐专辑《田震》，卖出了90万张，创下了1996年国内唱片正版最高销量，被评为1996年流行乐坛排行最佳女歌手称号，获得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展歌手成就奖等。野花作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充分地展现了田震独特深情的嗓音以及他对于音乐的独到理解。歌曲以生动的词语和动人的旋律，描绘了一个坚韧自由的女性形象。从音乐风格来看，野花展示了流行摇滚的特点，结合了动感的节奏和流畅的旋律。田震以其独特的摇滚风格，将歌曲中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挥洒自如的激情，也传达出他对于自由独立的向往。田震已经从一朵无名小花蜕变成了传唱度知名度兼具的流行女歌手，开出了坚韧芬芳的野花。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工具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田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进行互动。田震作为中国的知名女歌手，她的音乐风格独特又多变，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情感表达力。听她的歌不仅能够感受到音乐当中的创新性，而且歌词中也包含了许多深层次的情感和思考。1996年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一首《怕黑的女人》引起了广大女性的共鸣。这一首女人味十足的歌以女性怕黑为创作背景，不仅表现出了女性在面对黑暗和孤独时所感受到的恐惧无助，也表达了女性需要关怀的渴望。歌曲通过细腻的旋律和田震深情的演唱，让听众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种情感，并且引发共鸣。曾经有一位女性朋友在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一遍一遍地在听这首《怕黑的女人》，又一次又一次地抹干泪水，仿佛歌词中的女人就是自己，并且与她共情。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和传唱。

1997年，田正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顺其自然》，干杯朋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具有抒情摇滚的风格，又不失古典的韵味，醇厚耐听，缠绵凄切，伤感情调如泣如诉，有惜别的留恋，也有祝福和希望，将挚友即将离别、沉浮于天涯的唏嘘、思念彼此的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干杯朋友这首歌曲的音域比较窄，旋律平稳简单，而且呢，同样的旋律完全的重复了三遍，但丝毫没有让听众觉得雷同乏味，相反，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能够感受到对即将分别的朋友依依不舍的情怀。田震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做了较大的改变，演绎非常有突破，他原本大气的嗓音在这里内敛了许多，感觉就是在送别朋友的时候强忍着内心的不舍，声音控制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更为营造离别的气氛加分不少。1997年，干杯朋友获得第五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通俗类银奖。当这首旋律再次响起时，你是否也曾在他满怀伤感的歌声里收拾行装，充满再赴旅途的惆怅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998年11月，田震在古都西安与崔健合开世纪绝唱演唱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1999年1月，田震再次和崔健在成都合作举办演唱会。同年的10月，田震还忙里偷闲地参加了电视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的拍摄，客串出演过了把戏瘾。2000年1月，田震与崔健第三次合作在广州合开大型演唱会，随后在济南、沈阳、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城市开启了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的序幕，取得不俗的反响，演唱事业进入到稳定期。2000年7月，经过3年的筹备制作，田震首次担任制作人并发行的个人第三张专辑《震撼面世》，成为田震加盟环球唱片公司后的首张专辑，同时也是田震对流行音乐多种风格的全方位探索和展示。专辑中的歌曲大多都具有流行的潜质，同时呢，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耳目一新。从演唱技巧表现力来说，具有爆发力和弹性。其中专辑中的《爱不后悔》

成为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细腻又有张力的表现让爱不后悔获得1999到2000年度金曲榜年度金曲奖，田震也因此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银奖女歌手。

要问2000年左右内地乐坛最闪亮的女歌手是谁，田震和那英无疑难分伯仲。所谓的田娜之争当年也是热门的话题，辉煌的时候刘德华、黄家驹都给田震写过歌。一年一度的蒙特卡罗世界音乐奖颁奖典礼，田震更是作为唯一受邀出场的华人歌手，并且担任颁奖嘉宾，与迈克尔·杰克逊、小甜甜布兰妮等国际一线的巨星同台。可以说当时的田震事业和人气达到了巅峰。田震在2000年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震撼》里收录的歌曲一直广受好评，传唱至今，其中呢就有这一首《靠近我》。歌词中田震反复地吟唱着，我要你靠近我，抱着我，表达对真爱的渴求和不被理解的孤独。田震的歌里常有一种粗犷的逃避，孤独的烦恼与深刻的冷漠，还有一种苍凉的美丽，有点像张爱玲的小说。靠近我在当年获得了内地年度最佳歌曲奖、中国年度歌曲总评榜年度十佳金曲等多个奖项。田震也因此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最受欢迎女歌手等殊荣。

2007年，田震被确诊患有慢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经过痛苦的思考，田震决定退出歌坛，专心养病。2009年病愈复出后，演唱了歌曲《爱如彩虹》，获得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内地金曲奖。2013年，田震担任安徽卫视音乐节目《我为歌狂》第一季主持人，并且在总决赛当中首度自述了远离歌坛的心路历程。尽管田震偶尔还会现身在某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并且时有佳作，但是几经浮沉的田震依然是心怀恬淡，波澜不惊。田震的潇洒和通透其实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认为人生就是要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种洒脱和通透正是田震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真正喜欢的田震，那朵活成自己的铿锵玫瑰。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田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月牙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懂了。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贪利盈谋满世间，不如破那道人嫌。龙鸡有时贪锅尽，野鹤无粮天地宽。富贵百年难保守，轮回六道一循环。如今看破虚空里，愿做深山不老仙。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来欣赏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轿子胡同，也是非常精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银月滚金球。远自湖北三千里，近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感谢朋友们的光临，今天呢是我一个小专场，跟大伙儿一个汇报演出啊。这场呢是一人说，一人说最不好说，俩人呢你还能往他脸上喷点水什么的，你这一个人怎么说呀，也没有伴舞的，真来四十个姑娘跟后边跳舞也没有，也没有伴唱的，就一个人，就这么几样工具，一把扇子，干嘛用的呢，不是扇风啊，说这热了呼的呼的不允许，有规矩，这把扇子拿起来三句话之内必须得用上啊，这么着就是笔写东西，这是笔，这就是枪啊，这就是令箭啊，这就是痒挠啊，它得有用啊。这个手绢呢好比是书信啊，这一看信

0: 或者呢圣旨，
1: 这都行。这不能擦汗，这热了，这擦汗说着半截绝不允许啊，不允许。还有呢，就是这块木头，这个木头很珍贵啊。有人说那胡说，我门口有一帮打家具的，满地都是这个，那两回事儿，那是下脚料。到我们这儿有说辞，别瞧这块木头普天之下才8块，皇上有一块叫什么呢？龙胆，娘娘有一块叫凤霞，文官这块叫惊堂，武将这块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还有我们演员的这块，这叫什么呢？这一个很了不起的名词，穷衰。怎么叫穷衰啊？旧社会艺人们很穷苦，一没饭辙了呢，拿这东西就出去给人说段书啊，说段相声什么的。说相声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别瞧这一个人说不容易，书里边有多少个人物全得交代清楚，离不开唐宋元明清，不敢说是高台教化，也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没有说听完这个出去劫道的，没有，教人学好。今天这故事说的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啊。你看我这都是真事儿啊。哪儿啊？北京牛街这儿有一条胡同叫教子胡同啊。你看有知道的估计是有从那儿住过的或者从那儿路过过的。这条胡同历史很悠久，什么时候有的呢？据说从清朝就有。最开始啊，这个教字是抬轿的轿，您现在看是教育的教，过去是抬轿的轿啊。轿子胡同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教育的教呢？这里边有一来历。清朝末年，轿子胡同里边住着一家三口啊，两口子带着一小小子，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小宝。非常的不幸，小宝的父亲得了病去世了，撇下母子二人，日子过得这惨呢。平时家里边来串门的亲戚们不少，自打丈夫一死没人串门来了。也别说小宝的表叔倒是常来，来了之后嘘寒问暖啊，说点话什么挺好，可他一走啊，家里准丢东西。孩子他妈呀姓王，叫王氏，那个年头女人没有地位，没名字啊，姓什么什么氏，王氏。王氏心里恨得很，这叫什么亲戚啊，来了这几回，你看痰桶也没了，锅盖也丢了啊，这再来些日连房都得搬走。这天天晚了，娘儿俩跟炕上坐着，孩子才小啊，啊一生日多，母亲坐在这儿看着孩子，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心里难过，埋怨丈夫，死鬼呀死鬼呀，你死图清净，撇下我们娘儿俩怎么办，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呢，闭住了气，人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什么时候呢？拿现在钟点说话，晚上8点来钟，正是冬天，天也凉，天黑的也早。就这会儿功夫，家里这大门滋溜一下子就开了，有打外边蹲着就进了一个人。啊，您琢磨这准不是好人呢？好人能蹲着进来吗？比方说咱们这正演出呢，来一位跟前面这儿蹲着过去了啊，咱们得问问你是干嘛的吧。谁来了呢？小宝的表叔啊。这小子太坏了，没有这么坏的，歪歪道满肚子都是事儿，挤在坎节上，亲爹都敢折腾着卖了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蹲等赶碰巧，死了算拉倒，没干过好事，长这么大没拉过人屎，就有一回拉的人屎，年三十拉人柴火堆上，人一暴弄一手啊，骂一年。最近又添上抽大烟的毛病了，抽大烟这挑费高啊，啊，有多少钱也不够抽的，怎么办呢？他把孩子卖了，啊，卖到外地，卖了几十两银子，媳妇找他要孩子，他把媳妇骗到山西，又卖了100两银子，丈母娘要闺女，他给卖到河北去了，剩下老丈人不敢找他来了。怕来让给卖了，这两天钱花差不多了，

0: 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哭，死鬼呀、啊、死鬼呀 啊你可坑了我了，干脆你把我带走吧，啊，我也不活着了。这一哭啊，这表叔吓一跳，谁回来了？
1: 死鬼回来了，我表哥回来了。哎，这可不行，他回来我在这不合适，赶紧就站起来一起来，呜，这点酒全上脑子来了。眼前再瞧王氏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人呢做贼心虚啊，也搭着喝多了。哎，这怎么回事？以为闹鬼呢，一伸手从身上就把这50两银子包抄起来了，日啪整砍在王氏脸上，正哭着，我的天，当过。这小子开门跑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氏苏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啊，家破人亡啊，还不许人哭。正哭着呢，这谁拿板砖把我歇过去了？这是街坊邻居大妈二婶全出来了，瞧瞧吧，怎么回事啊？一说这事儿，打开这包一瞧啊，50两白银。哎呦，大伙儿劝好啊，闭门家中坐啊，银子天上来啊，这以后你算有工作了啊，这老天爷疼疼你啊，不够挑呗，坐屋就哭啊，瞎出主意。打这儿起拿这50两银子，娘俩算是暂缓难关，哎，日子逐渐还好一点了。每天呢，王氏给人家缝缝洗洗啊，给人家缝个衣服啊，洗个衣服什么的，指着这个勉强的糊口。自己说了要对这孩子加倍的疼，要把这孩子培养成人才，可是呢对这孩子稍微的有点溺爱。怎么呢？管舍不得管，说也舍不得说。慢慢的这孩子长到7、8岁了，应该上学了，找了一家学堂。头天晚上王氏没睡觉，给孩子缝了个小包袱，又把衣服都洗干净熨干净了，天光大亮给孩子穿好了送到学堂去。拿现在重点说，早晨8点上学，8点半就回来了。他妈还纳闷儿，哟，放学这么早啊？怎么回事？你老师看病去了？都回来了。哦，那得了，跟家待着吧。老师病了？不是，怎么回事呢？这孩子把老师给开了啊，头天上学跟老师打架，拿砚台把老师这儿揍一大窟窿。老师说你回去吧，我看病去吧。这么着知道事儿之后应该说这孩子，王氏没说，淘气呀、啊、你不许这样啊啊！行了，这家甭去了，咱们换一家吧。嗯，找别的学堂一说，我们这孩子要上学了，先生一摆手，不能来不能来，我们这脑袋没有砚台结实啊，合着这点臭底人都知道了啊，不去不去不去吧，得了，留在家里边啊，没事儿，不上学哪行去。可是呢他妈护着，好，这下这孩子得以了，每天出来进去除了玩就是玩，一点正经事不干。街坊孙大妈就说，说你这孩子得管，你要再不管以后大了没法管。哎，您甭管了，孩子还小呢，大了就行了。晚上回来也说，人孙子妈可说你了，你不听话，这以后哪行啊。数了完了之后，这孩子怀恨在心，嗯，找了这么一个小瓷罐子弄好了，跑到厕所蒯了一下脏东西回来，外边抓了一堆蜻蜓都搁着罐里边，盖上盖，趁着孙子妈家里没人，他把这罐接着窗户日扔屋去了，掉了地下啪就碎了，蜻蜓翅膀沾这些屎满屋飞啊！你这孩子多坏呀、啊！人家回来一瞧，就是他干的，不能找，怎么呢？他妈护着，二婶也说，说你这孩子再不管，以后的非惹祸不可，你后悔的日子在后头呢。他一听说怎么着，二婶也说我，这可不行啊！我得想法报复报复。早晨起来，胡同里边来个推车卖切糕的，二婶也跟这儿买，街坊邻居都出来，这孩子过来了，买切糕的，你给我来一薄片儿。唯独这个切糕啊，想吃薄片得从当件切，挺薄一大片，黏黏糊糊，热气腾腾，给了他，他拿手托着。买切糕的，哎，你这里有虫子。不能啊，我这枣都是好的，哪能有虫子呀？你瞧，你还，哎，二婶您瞧，我这上面有虫子。二婶一低头，哪儿了？啪，全贴脸上了，啊，把二婶气的呀，顶着一脸姜饼粒儿找他妈去了。嗯，你管不管你家孩子啊？还没说话呢，小宝他妈乐了。哎呦，二婶，这么大岁数，您可不该这么糟。

这粮食啊，你看这一脸姜米粒啊，呵，你呀、啊，你就护着吧。简短截说，这孩子是越长越大，是越来越不像话。他妈不敢说，有时说两三句这就翻车，夸就周桌了，三五天不回家，啊，要不然十几天不着家。他妈更不敢说了，一晃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可就学了坏了，在外边跟一帮狐朋狗友们。门口这几个坏孩子们一块玩，出去除了打架就是抢东西，啊，往家拿东西，弄一袋枣啊，弄一车萝卜，弄半扇猪啊，往家送。他妈挺高兴啊，孩子长大了，知道顾家了啊。其实是外边抢的。这天晚上，这孩子出去，在广安门这儿，跟一帮坏小子们一块儿，瞧见来一人，嗯，这人身上有钱，几个坏小子一拥而上，把人打了，打了不要紧。小宝手里攥着一把刀，一使劲，把这人就撂在这儿了，鲜血一流，死尸倒地，周围人都跑了，就剩他拿把刀站这儿傻了。跟前儿啊，有着巡夜的兵丁全过来了，干嘛的？杀人的，捆上！妈肩头拢二被捆上，全弄走了。啊，他妈作家着急呀、啊，这孩子有时候三五天、十来天、半个月回趟家。这一晃俩月没回家了，嗯，到底怎么回事儿？这天跟屋里边正坐着呢，啪啪啪一打门，门分左右，又打外边进了一差人，啊，问一下，谁是谁是你的儿子吗？啊，是啊，小宝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你儿子杀人害命，已然问了死罪，明天午时三刻菜市口开刀问斩。差人一摔门走了，王氏坐着就傻了，万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命根子呀，明天孩子就要杀头了，怎么回事啊？脑袋一热，人就昏过去了，敢等再醒过来是天旋地转，坐在屋里是放声痛哭。街坊邻居听见了，也知道这事儿，能劝吗？没法劝，说什么好，没法说呀。转过天来，王氏准备到菜市口看看自己的儿子，也是看最后一面。开刀的时间是午时三刻，是正午，但是衙门里准备杀人要从凌晨开始。凌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快状灶三班衙役排班肃列，大老爷转屏风入座，一拍公案来呀、啊，带人犯。有人就把这监牌拿过来了，赶奔死囚牢。原差来的死囚牢以外不能进去，怎么呢？单有死囚牢里边的差人负责提死刑犯啊。呼啦超这几位全奔死囚牢，天字第一号打开木笼，小宝跟那正睡觉呢，几个差人过来，哎哎哎，起起起起起起，给你道喜啊。哦，好，同喜。哎，不不不，去你洗我们不洗啊，一架胳膊就给架出来了，来到了这个监房门口，里边的差人抓住人犯往外推，外边的差人接着人犯往外揽，揽的过程当中要有话，这一推说一声交了，外边一揽得说一声收了，抓住了才能说呢啊。为什么呢？你这没抓住你就说了收了，人犯拿脑袋找门框找那墙，哗一下死了，这责任在谁？这是很要紧的。抓出来之后脚不沾地，架起来是赶奔大堂。来了大堂这有人这一脚踹躺下在地上，大人一拍桌子，来呀，松行。松行可是松行，脖子上这链子跟手上这手肘这个松，脚下的链子不松，脚镣要等着死了之后才能摘，这有个名词叫松行不卸镣。有人过来把链子摘完了，摁住了死囚犯。大老爷提起笔来，要勾这个招子。招子就是咱们看电视剧啊，这个死囚犯背后插一根棍儿，有一个三角形的啊，下来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招子，写着人犯的名字，因为什么罪？嗯，这个人名字是黑的，这个墨需要用茶水来研，唯独这天用茶水来研。这个笔蘸朱砂，朱砂面红的，拿这个来勾，啊，勾死囚犯，喊一声名字，张三。这儿一答应，他不答应怎么办呢？有差人答应啊，这儿一喊张三，旁边差人有、哦、这笔下去了，红笔一下这人就算完了。但是落这笔有规矩，看是几个犯人，要说一个就这么一勾就完了，
要是俩

0: 头一笔冲里，啊，这个对勾啊，头一笔冲里，二一个才冲外，反正无论杀几个，最后一笔甩到外头，啊，这一勾啪一扔，笔往下一落，两旁边人全都闪，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要倒霉，可是一撂了地都过去捡，说捡着这个笔给孩子上学开蒙，拿这写字能当状元啊，反正都这么说啊。这一勾完了，把笔一扔，紧跟着有差人过来，给这死囚犯要五花大绑。先有一个伙计站到死囚犯的背后撕衣服，拿手一揽这领子一使劲，往下一揽太长，踏上一只脚，把衣服撕开，两边袖子扔过去，伙计转到头里，揽过袖子来往外一蹬，扔在边上，这是他的外快。紧跟着一根绳子下来，五花大绑把犯人捆好了，这个招子叠完了，插在这个竹竿上，顺着脖子后边杵进去，架起人犯往外就走。往哪儿去？出这个县衙门的白虎门，衙门口六扇门，正当中两扇，这边两扇，这边两扇，左为青龙门，右为白虎门，当中这两扇门从来不开，非得是大人出来进去才开呢。这个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大伙儿出来进去走这儿，白虎门不杀人不开，啊，今天杀人了，白虎门打开，架着死刑犯往外一走，门外边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一碗酒、一碗米饭、一片肉，这是什么呀？饭叫长休饭，酒叫永别酒，这一辈子最后一口东西，这是。别小瞧这三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库里边拨纹银50两，这是宋太祖赵匡胤定下来的规矩。啊，人都死了，临死之前呢，吃得饱饱饱的，拨50两银子办一桌八珍席，八珍席吃不下去，你说哪有那没心没肺的人呢？是吧？这快砍头了，他坐那还得吃啊，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就糟践了。后来改成八大碗，改成6碗，最后改烩菜，到最后是斩酒片肉，就一杯酒，一片肉，2寸见方，开水一烫就出来，拿筷子一杵，碗里边立着一双筷子。为什么咱们民间这个老人家里孩子吃饭不懂事儿，拿筷子杵在碗里边，老人不高兴呢？哎，这是死刑犯的这个筷子才立着，因为什么呢？这碗饭插上这个筷子，像一个香炉啊，这代表着祭奠死鬼。包括这个碗都不许是完整的，必须有破茶口啊。这是给死人用的。您过去到茶馆、到酒肆、到饭店吃饭，端起碗来一瞧，说这碗上有破边，把桌子给你周了，你老板得赔我，你拿我当死人不行。这是规矩，现在就无所谓了，就啊，现在出去吃饭，别因为这跟人打架不合适。嗯，把小宝架出来之后，来到门外，有人拿起酒来，嘴边一抹，那喝什么喝？人都吓傻了。抹完之后，啪嚓就得摔了，要摔得粉粉碎。说这个杯摔碎了，今天杀人很顺利；摔不碎，今天非出事不可。米饭拿过来，嘴边一扒了，跟手摔了；拿过肉来，嘴边一蹭，连筷子都撅了。啊，这是规矩。架起了死刑犯往前就走，后边就准备好了。三声大炮由打衙门口出来，头一个是当地的地保，手里举了一大牌子，叫犯油单啊，四方大牌底有一半，他扛着，上面写着这犯人啊犯的什么什么罪，因为什么杀他，这是头一个。二一个是刑房师爷，那过去不认识字人多啊，这师爷得跟着念啊，这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后边呢跟着阴阳生，他报时辰，阴阳生的后边跟着炮手，左手拿着马蹄炮，右手拿着火绳头，一边走一边吹，这往前走。再后面跟着就是死囚犯，死囚犯一般来说没有坐车的，都是跟地上走，非得是犯官够了身份的才能坐车。那个车呀，就是四四方方的这么一个车，没有车辕，前面有绳子蹬着，两种，一种是木板的，一种是木笼的。嗯，木笼大伙都见过，电视剧里竟有。木板呢，周围都是箱子，木箱子上边是4块板，一块跟4块两边这个是死的，当中这个2、3呢，一个上面有月牙拼的一块，是一个圆圈，人脑袋能出来啊，拿绳子揽着这个。后边跟着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指甲铃，身穿憨的憨马褂。什么叫憨的憨呢？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雪裤的薄底，大驴牙的快靴，怀抱一口鬼头大刀。这鬼头大刀不能说平时跟衙门口搁着，北京城是搁在宣武门，嗯，宣武门的城楼上搁那儿供着，平时的时候不许动，非得杀人的时候刽子手去预备香蜡纸马。这烧完香磕完头了，把刀请过来，单有一碗酒，喝完之后表示杀神附体，怀抱这口刀上堂见老爷时候给一份小花红。什么叫小花红啊？ 给一块红布，拿红布把刀缠上，还有两朵小金花都别在这刀上，怀抱着大刀紧跟着死囚犯，后边200对子马，然后是贴身护卫护着这位监斩官。北京杀人在哪儿？在菜市口啊。元朝的时候呢，在柴市口，到这个明朝的时候在西四牌楼啊，清朝在菜市口，到民国呢在天桥，都是按照哪儿繁华所在来杀人，这叫杀一儆百。过去来说，明朝杀在西，剐在东，剐跟杀还不一样，剐是把人身体剐成一块一块的啊，剐完之后这个脑袋不给你，大兴县把脑袋领走，身体呢是宛平县领走，让死后不得全尸，这是剐。杀头不一样啊，杀头完事这个脑袋能让你缝。过去来说，菜市口这有一个西鹤年堂药店，药店旁边有这么一个茶馆，那个茶馆就是谈这生意的，这杀完人了脑袋掉地下了，苦主啊找皮匠啊，干嘛？就是缝鞋的皮匠，跟他谈，你看这我们家这死了啊，你看你缝上要多少钱？这可没多少钱，你给5000两银子吧啊，你把我也宰了得了啊啊！这过去有这么点说法，犯人来在了这个菜市口这儿，要面朝东轨，东边是虎方桥，表示把犯人送入虎口。监斩棚搭在哪儿啊？监斩棚就搭在西鹤年堂药店的门口，在这儿。过去这个鹤年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大铁算盘，杀人的时候伙计们都出来摇晃，这个哗楞哗楞哗楞，干嘛呀？防备孤魂怨鬼找他们。过去北京城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你这病好不了了，你得上鹤年堂呀，要刀上药去，这就是骂街啊，骂人你是菜市口砍的。嗯，王氏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快到正午时分了，跌跌撞撞来在这儿一瞧啊，孩子跟这儿跪着了，有兵丁说家属可以上前哭泣，扑扑撞撞来的跟前一瞧，儿子呀眼泪是哗哗的止不住了，宝啊宝啊，娘在这儿了，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呀？小宝一抬头瞧见自己的娘，眼泪下来了，娘啊娘，一宿的功夫娘又老了许多，满头白发，鬓发蓬松，眼睛都哭肿了，娘您来了啊，儿啊，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呀？啊，娘还指着你养老送终，娘指着你顶丧驾灵啊！啊，你说你怎么了？这是，哎呀，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您近前来，而我有话言讲。王氏往前一探头，小宝一张嘴，吭吭，就把耳朵咬下来了。哎呦，儿啊，你怎么咬为娘？娘啊，我咬他是因为他没用啊，啊，他不听别人的话呀。您要是早听人劝，早点管我，我何至于如此？想当初上学的时候把老师打了，我以为回家您得说我，当时我想您说完我骂完我以后我就好好的上学，谁想到您没管我，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打这儿起呀，谁说我也听不进去。娘啊，事到如今我知道后悔了，可是宣武门城门洞上刻了三个字，后悔迟。娘啊娘啊，事到如今说什么都没用。王氏一听啊，这眼泪哗哗的，哎呀，我疼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儿子，谁想到我亲手把他送到刑场上来了，孩子要是一死，我活着有什么劲？一转身，地上有一块大青石，站起身来，拿脑袋找青石，啪一下子是脑浆崩裂。小宝大喊一声：“娘啊！”此时节53刻已到，刽子手举起刀来，挂动风声，扑哧一刀，是人头落地。消息传来，街坊邻居无不叹息，不痛苦。可是话说回来，事到如今说什么也都晚了，为了纪念这件事情，就把这胡同改成叫教子胡同。故事呢有几分虚构，有几分假的，但是道理是真的，疼孩子爱孩子，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要溺爱他。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教你儿孙长上针，不亦未必出寒民，劝君爱子须谨慎，可惜天下父母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轿子胡同》。下面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当年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施胜杰和徐宝库合说的《洞房打赌》，咱们来一起收听。
2: 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
3: 哎，
2: 都要去观察。
3: 对了，
2: 最近我研究一个新的课题。
3: 什么课题呀？
2: 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现在我们好多家庭从结构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3: 是吗？
2: 据我的调查和了解，现在我们好多的家庭都出现了五权丈夫。
3: 五权丈夫？
2: 对，我把这五权丈夫说出来，今天在座的男同志，特别是结了婚的，
3: 怎么样？
2: 恐怕都有这体会。
3: 是啊，
2: 当然。
3: 哎，怎么个五权丈夫呢？
2: 注意听，五权丈夫，第一权，工资全交。
3: 对，
2: 对不对？
3: 太对了。
2: 有没有这样的？
3: 有。
2: 谁？
3: 我。
2: 对上号。
3: 我这个人就这样，每个月开工资，一分钱不少，把他回去规规矩矩的交给我爱人，
2: 就这么听话。
3: 那可不，这不上个月开工资吗？回家坐车花了五分钱，到家我就把这茬忘了，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报不上账啊，
2: 坏了。
3: 结果您猜怎么样？
2: 怎么样？
3: 我爱人罚我在厨房里头站了一宿。哎，什么毛病？
2: 我吐你一脸珍珠霜。著名演员徐宝库往这一站，同着这么多朋友，差五分钱让我爱人罚我在厨房站一宿，太丢人了。
3: 是吗？
2: 跟我一比差远了。
3: 是啊，
2: 不是跟你吹，上个月开支我也坐车，花了一毛钱，没报上账，我爱人根本就不敢让我上厨房站着去。
3: 真不错，
2: 床头跪着来着。
3: 呸！我吐你一脸紫罗兰。
2: 报复
3: 施胜杰
2: 啊，
3: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您就能跪着来着？
2: 跪的时间不长。
3: 多长时间？
2: 半宿。
3: 哎，别说了你。
2: 习惯了。
3: 什么习惯？哎呀呀，
2: 谢谢大家的鼓励。
3: 人这是夸你呢，这是啊。
2: 这是第一权，工资全交。
3: 那么第二权呢？
2: 剩饭全吃。
3: 越说越对劲
2: 啊。
3: 太对了，
2: 对不对？
3: 对，这不这些日子吃我们家那剩饭吗？把我吃的直拉肚。
2: 你瞧这点出息。第二权剩饭全吃。
3: 第三权呢？
2: 家里活全干。
3: 第四权
2: 爱人话全听。
3: 第五权
2: 岳母家的事儿全包。
3: 这么个五权丈夫。
2: 五权
3: 啊，
2: 施胜杰总结出来的
3: 好经验。
2: 今天来的朋友当中就有这样的五权丈夫。
3: 是啊，
2: 这样的男同志你看得出来？
3: 哎，怎么看得出来？
2: 我告诉大家一个窍门。
3: 什么窍门？
2: 这样的男同志啊，嘴唇发干。
3: 那我得好好看看。
2: 那位别舔，一舔人家看出来了。
3: 你怎么净得罪人呢你？
2: 不过我觉得新社会男女平等，
3: 哎，
2: 同工同酬。
3: 对了，
2: 社会地位是一样的。
3: 是是，
2: 旧社会可不行，重男轻女，妇女受压迫受歧视，没有社会地位。
3: 哎，
2: 旧社会的妇女连起名字权利都没有。
3: 是吗？
2: 就叫一个字儿。
3: 哪个字儿啊？
2: 是，
3: 是非的是。
2: 不，姓氏的氏。
3: 哦，
2: 姓什么叫什么氏？
3: 哦，姓什么就什么氏。
2: 对，
3: 那么姓张呢？
2: 张氏。
3: 姓李？
2: 李氏。
3: 姓王？
2: 王氏。
3: 姓赵？
2: 赵氏。
3: 姓桑？
2: 桑氏。
3: 有没有喜事啊？

0: 比如你这姓徐的要嫁给我姓施的，
1: 嗯，
0: 师门徐氏
1: 啊，
0: 得把丈夫的姓搁在前边
1: 哦，
0: 妻室妇女嘛，简称施徐氏，丈夫的姓搁前边
1: 对，
0: 那我这个女的姓王，要嫁给那姓刘的呢？
1: 刘王氏，
0: 姓王嫁给姓张的，
1: 张王氏，
0: 姓王嫁给姓赵的，
1: 赵王氏，
0: 姓王嫁给姓陶的，
1: 陶王氏，
0: 这就要跑了，这就姓朱嫁给姓魏的呢？
1: 魏朱氏。
0: 姓马嫁给姓齐的呢？
1: 齐马氏。
0: 有没有蹲裆式啊？那也比那姓洪的嫁给姓西的强
1: 啊！
0: 西洪氏。姓侯的嫁给姓孙的，
1: 嗯，
0: 孙侯氏。
1: 嘿，
0: 您说这位老太太七十来岁老人家
1: 啊，
0: 一查户口，大娘，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呀，
1: 啊，
2: 孙侯氏。
1: 也不好听啊，
0: 不礼貌。
1: 哎，
0: 现在我们年轻人有多幸福啊，
1: 嗯，
0: 我们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仪式也简单，
1: 哦，
0: 新郎新娘一人带朵大红花，三鞠躬，来宾祝贺词，吃喜糖，入洞房，
1: 好，
0: 既简单又隆重。
1: 嗯，
0: 旧社会行吗？
1: 嗯，
0: 旧社会妇女结婚受罪了。
1: 是啊，
0: 封建迷信说到太多了。
1: 好，
0: 头一样，这姑娘要想出门子，
1: 嗯，
0: 你得先坐轿。
1: 坐轿，
0: 电影《红高粱》大家都看过，
1: 看过呀，
0: 就是四四方方一个小木头房子，
1: 嗯，
0: 几个人抬着大街上转悠。
1: 哎，
0: 现在我们新娘结婚都坐什么？
1: 坐什么？
0: 现在不得了了，
1: 哎，
0: 现在得坐皇冠，
1: 哎，
0: 豪华，
1: 嗯，
0: 尼桑，
1: 嗯，
0: 拉达，大红旗，小华沙，奔驰，吉姆，伏尔加，
1: 嘿，
0: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1: 一色的小卧车，
0: 新娘往里边一坐也舒服，
1: 那玩意有拍，
0: 就是会不行，
1: 嗯，
0: 甭管天多冷天多热，
1: 嗯，
0: 得在小轿里边憋着。
1: 是啊，
0: 好容易到了婆家了，不让进门，
1: 嗯，
0: 把大门一关，先放一挂鞭炮，
1: 这什么意思？
0: 这叫嘣嘣煞神，
1: 煞神。
0: 然后把大门打开，新娘下轿往院里走，见谁给谁磕头，
1: 嗯，
0: 这叫认亲。
1: 哦，
0: 这一天下来，把新娘累的是晕头转向。
1: 您瞧瞧，
0: 好容易盼到晚上入洞房了，刚想休息。坏了，
1: 怎么着？
0: 从外边又送进一盆饺子来。
1: 饺子，
0: 这饺子不能煮熟了。
1: 哦，生的呀。
0: 就为的是这个字儿。
1: 嗯，
0: 新郎新娘俩人夹起饺子刚要吃，门口有个小孩隔着门缝往里问。
1: 问什么呀？
0: 生不生啊？
1: 怎么回答呢？
0: 他得说生。
1: 生
0: 就是往后啊，好生小孩。
1: 哦，
0: 我就纳这个闷儿。
1: 哎，您纳什么闷儿啊？
0: 你说嘛，一吃饺子就生小孩儿。
1: 嗯，
0: 上个礼拜天我吃四十多个，到现在一个没生呢。
1: 你呀，生不了。
0: 怎么？
1: 你没那套设备。
0: 哎，什么叫设备？
1: 甭着这急，
0: 这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1: 哦，
0: 吃完这个以后，新郎新娘俩人脸对脸往床上一坐，谁也不能说话。
1: 为什么呀？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嚯！
0: 这叫做账。
1: 嗯，
0: 其实这些迷信说到我都不知道。
1: 那您听谁说的？
0: 听我大爷讲的。
1: 你大爷？
0: 我大爷也是个相声演员。
1: 是，
0: 旧社会就说相声。
1: 哦，
0: 性格开朗，嘻嘻哈哈一辈子。
1: 嗯，
0: 他结婚正赶上那个社会
1: 啊，
0: 拜完天地入洞房，我大爷跟新娘要做账。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大笑话。
1: 什么笑话？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
0: 我大爷跟新娘俩人要做账。
1: 嗯，
0: 先往外边送客人。
1: 对呀，
0: 他有个朋友要跟他开个玩笑。
1: 开玩笑。
0: 哎，大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1: 哎，
0: 一会儿入洞房了。
1: 嗯，
0: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1: 真有词儿，
0: 这是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刻。
1: 是是，
0: 问你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一会儿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你敢说话吗？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你大爷怎么说？
0: 别来这套，进去我就说话，我就不信我先死。
1: 嗯，
0: 大哥，我知道你这人，你大大咧咧的，你不怕死。哎，可是有一样，你敢说话，那新娘可不敢说话。
1: 是吗？
0: 谁说的？我进去我就让他说话，我就不信他不说。
1: 你瞧，
0: 大哥甭抬杠，这么着，你也别说新娘敢说话，我也别说新娘不敢说话。
1: 哎，
0: 咱们俩人打个赌。
1: 打赌？
0: 比如新娘要是敢说话，哎，她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1: 是。
0: 那你怎么知道的说没说？
1: 就是啊，
0: 既然打赌我就有办法。我实话告诉你，这一宿我不回去了。
1: 哎，
0: 我就在那洞房外边窗户根底下蹲着。
1: 蹲着？
0: 我在那儿听着。
1: 哦，听声。
0: 我只要听见新娘说话说一句，我就输给你一块钱。
1: 嗯，
0: 我大爷一听，行，你蹲着去吧。
1: 哎，蹲着去了。这就
0: 心里话，我不信这钱我赢不来。
1: 嗯，
0: 不就让新娘说话

0: 进了洞房了。进了洞房一看，新娘啊在那正坐帐呢，脑袋上蒙着一块红布，
1: 哦，这叫盖头。
0: 这个时候新娘脑子里不想别的，
1: 她想什么呢？
0: 就想着临上轿之前娘家妈妈嘱咐那些话
1: 啊。
0: 在过去姑娘临上轿的时候，娘家妈妈都得手扒着轿帘嘱咐姑娘几句
1: 啊，
0: 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啊。
0: 老太太岁数不小了，我给大家学学。
1: 您来来吧。
2: 岁数是够大的，走道直哆嗦嘛。
3: 丫头，
1: 嗯，
3: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
1: 嗯，
3: 一会儿上了轿就拜天地去了。
1: 哎，
3: 你这一走啊，妈妈心里呢还不大好受。你是妈妈老丫头了，妈妈养活你这么大不容易，有些话我得告诉你，把它记住了。嗯，别着急上轿，把手递给我。
1: 哦，还要亲热亲热。
3: 丫头，妈妈等了这么多年呢，总算等到这一天了。等到你出了门子，妈妈也就完了一件心事儿。
1: 那就嘱咐两句吧。
3: 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说完再让你走。这是

0: 妈妈的老牙中。妈妈，这也是通俗唱法吧？
1: 一个正宗的。
0: 实话告诉你，妈妈也是老个性了。
1: 是啊，
0: 岁数太大，腰板不好，跳不了那踢死狗了。
1: 踢死狗啊！
0: 心里难过，不知道怎么表达合适，唱两句痛快痛快。
1: 好，
0: 您要走了，有什么话也说几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啊。应该呀、啊，
0: 姑娘一想，妈妈说半天了，
1: 哎，
0: 我也得表示表示。
1: 哎，
0: 妈，别难过了，
1: 说吧，
0: 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看你。
1: 嗯，
0: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你的心里啊，不要不要悲伤啊，不要不要哭泣。别唱了，
1: 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是你小妹妹啊，
1: 关你事儿？
0: 我是你老妈。
1: 对了，
0: 傻帽。
1: 哎，傻帽，他就骂上了。
0: 说是说笑是笑，有些话告诉你，把它记住了。
1: 嗯，
0: 到了婆子以后啊，要小三从，知次德，孝敬公婆，伺候好自个儿的丈夫，
1: 封建礼教，
0: 别让人家笑咱们娘家没规矩。
1: 嗯，
0: 那不孔子都说了吗？
1: 说什么了？
0: 孔子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不抱着走吗？
1: 这是孔子说的呀。
0: 就咱门口姓孔那小子，
1: 他门口的
0: 一会儿啊，拜完天地入洞房做账的时候，丫头记住了，千万可别说话。
1: 嗯，
0: 谁先说话谁先死、
1: 啊、
0: 妈妈是过来的人了，比你有经验、嗯、我跟你爸爸结婚头一宿做账，妈妈一宿没吱声，你爹比我早死好几年。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记住了别说话。
1: 姑娘正琢磨着呢，
2: 我大爷进来了
1: 啊！
2: 一想得让他说话。
1: 对了，打着赌呢，
0: 老婆子。
1: 哎，老婆子，
0: 当然拜完天地就是两口子、
1: 哎、
0: 夫妻啊。
1: 嗯，
0: 我不疼你谁疼你？他下了轿就磕头，到现在什么也没吃，你可能也饿了。你要是饿了，我给你端盘点心，你说你饿不饿？大点声说话。
1: 说。
2: 说没说？
0: 新娘没理他。
1: 嗯，
0: 我大爷一想，你不说话不行啊。
1: 就是
0: 这窗户外边还蹲着一个呢。
1: 是啊，
0: 这怎么办？我大爷聪明，眼珠一转，想出个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一扭脸上床了，
1: 要休息。
0: 按过去那个老规矩，结婚头一天都得盖那婆家的被。
1: 哦，
0: 我大爷没有，
1: 他
0: 一伸手把娘家陪送那大红缎子被蹬下一床
1: 了。嗯，
0: 咱每家都有被窝
1: 啊，
0: 长方形的。好好盖挺顺溜。
1: 哎，
0: 我大爷没那么盖。
1: 怎么盖的？
0: 横着。
1: 横着，
0: 这被窝横着一盖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它是横着宽，竖着窄，上下够不着。
1: 是吗？
0: 往上一蹬露脚面，往下一

0: 到肚脐眼儿，上边用手拽，下边用脚踹。哎呀，我怎么盖不严呢？长这么大没盖过这型号去，什么玩意儿这是？我说你们娘的陪送什么玩意儿过来？这倒不错呀，刚过门送块戒指。
1: 戒指？
0: 就差二尺布，你们娘就花不起钱呢。你们娘这个太小抠了，我娶了你倒了血霉了，头一宿这不活受罪吗？就这几句话把新娘说那火腾一下就勾起来了。新娘心里话怎么着？我们娘家太小抠了，大进门你就说话，你已经先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好，
0: 我们怎么小抠了？满箱满柜的陪送，这是多少东西？就冲你刚才那句话，我宁肯死了也得给我们娘家争口气。
1: 哎，
0: 想到这儿把这盖头往起一撩，我说那被你盖到了。
1: 对了，一块了啊。
0: 新娘纳闷，什么叫一块了？
1: 不是，我说被你盖到了。对，两块了。
0: 你问的背面是三块了，
1: 三块买的下来吗？四块了。
0: 说到这儿，外边当然茬了。大哥呀，千万别让嫂子再说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就带四个去，
1: 都输了。
2: 听过了刚才施胜杰、徐宝库和说的相声《洞房打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接着听段子。

0: 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
1: 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当天零点到十六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扎波罗热核电站管理方16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

0: 架乌军无人机坠落在核电站机组附近，坠落时未爆炸，事件没有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核电站运行正常。
1: 柴米油盐，家务中的小窍门，衣食住行，生活中的好帮手，生活百事通，让生活更轻松。
2: 聚焦财经热点，把握投资动态，财经小灵通。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你叔，你干嘛呢？
5: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4: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6: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7: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6: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8: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9: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0: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9: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看5月12号大衣哥来到咱们江津推介花椒的这样一条信息啊。5月12号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来到了咱们江津区的先锋镇宝平村，走进了花椒种植基地，探访椒乡小院，亲身感受江津花椒的独特魅力，为江津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儿。江津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花椒之乡，拥有2000多年的花椒的栽培历史，也是中国唯一种植青花椒的中国花椒之乡。2025年，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到了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鲜椒产量34万吨，全。

产业链综合总产值突破了80亿元，带动了62万蕉农增收致富，也是江青农业第一特色的支柱产业。江青花椒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66.02亿元，产品是远销23个国家和地区。在活动的当天呢，朱之文深入花椒的核心种植区，漫步郁郁葱葱的蕉林间，亲手去采摘鲜蕉，品尝鲜蕉的本味，详细的了解了咱们江青九叶青花椒的种植、管护、采收与加工的流程。在交相四溢的田间，他热情地献唱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用歌声为蕉农鼓劲儿，现场的氛围是热烈欢快啊。朱之文，我们的这个大衣哥还来到了宝平村的蕉香小院，了解干花椒、花椒油等江青花椒特色产品，并且还品尝了花椒鸡、花椒鸭、尖椒鸡等美食啊，咱们江青的本土美食啊，麻香浓郁，口感醇厚，江青花椒让他当场点赞，江青花椒啊，香麻好味道。而且在交谈当中，大衣哥由衷的感叹，江青山美水美，生态美，人美，环境美，是万家灯火的幸福家园，让人十分的向往。此次大衣哥走进咱们江青，以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为江青的花椒品牌宣传造势，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咱们江青花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助力江青花椒拓宽市场，走向全国。近年来，江青花椒是立足这个花椒全产业链的发展，持续推进了品种的培优、品质的提升、品牌的打造，也推动花椒产业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让小小的花椒果成为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果。来到了咱们江青的先锋镇，还要给大家推荐几个绝佳的旅游的度假的观赏地啊，比如说我们的天际泳池，可以看到超绝的云海加晚霞，绝美步数海岛，还有稻田民宿，有露营烧烤，还有超多玩法享受风光，还有睡进自然推窗见景，舒服到不愿离开的这个稻田酒店。另外，如果想去感受这个农耕文化的话，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好地方啊，金地河农场。在金地河农场一起回归田园生活，民宿别院、茶室品茗、生态垂钓、农家宴、土特产，给你超满足的农旅体验。时令果蔬，绿色健康，过段时间葡萄又成熟了，还记得让大家一起来采摘哟。另外呢，在江青先锋的鹤山坪，我们可以从江青城溯长江而上，过了五举沱，有座延绵数十里的青山，古人称鹤峰、鹤岭，现在叫它鹤山坪。山岭是紧邻长江，坪上是稻田洼绿，瓜果飘香，时有白鹤飞临，宛若仙境。此外还有一个适合度假的农家乐啊，叫梦田农庄。鹤山坪在近些年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在这片梦幻田园焕然一新。在这里精心打造的梦田农庄占地200余亩，集休闲、游玩、娱乐、聚餐为一体。农庄内设有垂钓、还有采摘、聚会、露营这样的多个适合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梦田农庄，咨询电话183-7575-1099。刚才提到的这些好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还有雨仙龙谷、天际泳池度假酒店、稻田设计师酒店、森林儿童乐园等等啊，都适合大家去打卡。并且这个天际泳池度假酒店是欣赏绝佳晚霞的好地方，可以感受这个大自然的瞬息万变，置身在优美的这个酒店的环境当中，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欣赏着具有浪漫迷人的地中海风情美景，让您感受到无与伦比的轻松与惬意。当然我们给大家一个导航的地址，直接导航重庆雨仙龙谷稻田设计师酒店，或者是天际泳池度假酒店，都可以到达

另外在雨仙龙谷我们还有一个森林儿童乐园啊，可以让孩子们在这里去啊，体会到农耕知识的奥妙，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还能捉鱼赶海。另外还有萌宠乐园，让孩子们真正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来到我们的先锋镇哈，不得不提到先锋镇的美食。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大衣哥啊就已经尝到了咱们先锋的花椒鸡。那么除了花椒鸡以外，我们先锋还有来凤鱼、香水鱼、农家炒腊肉、盘龙黄鳝、柴火鸡等等各种特色的家常菜，馋的你是直流口水。鹤山品时光驿站还可以体验围炉煮茶、爸爸烧烤等等啊，这些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大家直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导航我们的先锋鹤山坪，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几个地方啊，雨仙龙谷，还有孟田农庄，还有我们的金地河农场、黄爵大院都可以到达以上的这个又好吃又好玩的好地方。

再给大家播送一条预告消息啊，我们的2026重庆城市篮球超级联赛，简称 VBA， 在重庆市体育馆打响揭幕战，而将军小组赛将于本周日打响将军的主场。5月17号的良品，5月30号的丰都将进行客场的比赛，5月23号将进行涪陵，6月7号将与武隆对战。各位球迷朋友们，5月17号咱们 VBA 将军队的主场迎战良品队，这不仅仅是一场篮球的盛宴，更是一次以球会友、品味将军的绝佳机会。我们也在这里诚邀八方来客，在感受赛场激情的同时，深度体验咱们将军城区及近郊的独特魅力。

好的啊，我们接着和大家聊咱们江津的美景啊。最近大家有没有被咱们江津的兰花楹给美到呢？初夏的江津不仅有满目的苍翠，更有一抹醉人的蓝紫色。近日顶山公园山脊步道沿线的兰花楹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如云似霞的花海将山脊半长紫色的长廊成为市民朋友竞相前往的观赏地点。步入顶山公园芳菲亭周边，高大挺拔的兰花楹正值盛花期，蓝紫色的喇叭花状的花朵是缀满枝头，团团簇簇，层层叠叠，在晴空映衬下是格外的梦幻。微风过处，花瓣如雨飘洒，脚下铺就的是紫色的花茎，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清香，随手一拍即是氛围感十足的大片。从芳菲亭起，沿着山脊步道一路漫步，拾级而下，仿佛走进了一条悬浮于半空的紫色隧道。两侧高大的兰花楹树冠在空中织就成一道天然的拱廊，斑驳光影将路面染成流动的紫金色。三五成群的市民穿行其间，时而驻足仰拍花影，时而低头拾捡落英，脚步轻盈，笑语盈盈，在这条空中花廊里把初夏的浪漫拉长拉满。顶山公园兰花楹的最佳观赏期在近日起至五月的下旬，晴天大家可以前往，光影效果会更佳。这个初夏不妨暂别喧嚣，来顶山公园赴一场浪漫的紫色之约吧，在花开花落间邂逅咱们江津的生态之美，生活之趣。

再来关注一条四面山镇的消息啊，近日在江津区四面山镇双凤村的田间地头上演了一幕暖心的野生动物保护场景。村民王照在自家农田劳作时，意外发现了一窝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幼崽，他没有惊扰，而是第一时间守护现场，上报镇林业站。经工作人员的核实，三只幼崽健康状况良好，目前已经得到妥善的临时保护。啊，太暖心了啊，林猫。当天上午，王照正挥汗如雨的躬耕于田间，突然田埂旁的灌木丛中，一团毛茸茸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放下锄头，小心翼翼地凑近一看，竟是三只嗷嗷待哺的小生灵。体型娇小，棕灰相间的毛色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它既不像家猫，也不同常见的野兔。王照心里猛地一紧，这些小家伙怕不是普通动物吧？得益于村里时常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宣传，他深知野生精灵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的惊动，于是他立刻后退了几步，保持安全距离，守住了现场，防止他人靠近，同时也拨打了镇林业站的电话。接到报告后，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迅速携带专业设备前来，经过仔细辨认和初步鉴定，确认这三只幼崽正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猫。小家伙们精神抖擞，没有伤痕，身体倍儿棒，工作人员松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据这个工作人员介绍到啊，这个林猫身形似家猫，性格机敏又胆小，多为夜间行动，习惯独来独往。它们主要以鼠类、小型鸟类、昆虫和野果为食，香囊分泌物可制成这个名贵的中药林猫香。正因如此呢，林猫曾经遭到了大量的捕杀，野外群种一度的急剧减少，如今它已经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更是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严格庇护，任何非法的捕猎伤害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林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也非常的高，能在一向热闹的田间地头安心的育幼，足以说明四面山镇这片土地正变得越来越宜居。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了生态保护、栖息地修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目前工作人员已对三只幼崽实施了临时保护与观测，计划带母猫返回后悄悄地撤离，祝小家伙们自然地回归野外。下一步呢，四面山镇将持续加大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力度，通过入户讲解、现场科普、案例宣讲等多种形式，不断提升群众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健全生态保护与野生动物救助的长效机制，用心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全力维护区域生物的多样性，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这片优质的生态家园里繁衍生息。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更多的文旅信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一起课堂啊，来学习一下诗歌与歌曲的歌词的区别，来自于我们的一位叫周廷发的老师啊。周廷发老师是重庆市丰都县人，国家一级编剧，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解读的。歌词与诗歌有很多艺术表现的共同之处，歌词讲究语言故事性，流畅通俗易懂，让人一听就产生共鸣，它是为配合音乐而产生的载体。一首歌词如果没有合适的作曲，则不能体现其价值。歌词就是可唱的词，简称音乐文学。歌词又叫做歌诗，入乐的叫歌，不入乐的叫诗。入乐的歌在感情抒发、形象塑造和诗没有任何区别，但在结构上、节奏上要受音乐的制约，在韵律上要照顾演唱的方便，在遣词练字上要考虑到听觉艺术的特点，因为它要入乐歌唱。歌唱与诗的区别主要是诗不一定要入乐，歌词是要合乐的。歌词一般是配合曲子旋律一同出现的，歌词是歌曲的本意所在。现代歌词表达的是大众的情绪和心境，是入心入耳接地气，产生共情共鸣的听觉艺术。而诗歌是语言的另一种表达，你也许不懂它，但能感觉到它。一首好的诗歌即使没有音乐，仍然能读出其中的意境来。要写出好的歌词，诗歌应该是基础。就诗歌而言，大家是应有体会的。个人而言，歌词是独立于其他文学题材之外的一种文学。歌词就是歌词，歌词和诗歌有相通相同之处，但歌词绝不等同于诗歌，因为歌词要与音乐相配相融。准确地说，能唱的文学叫歌词，歌词具备诗歌的所有特点，同时又高于诗歌的特点，因为歌词能飞翔。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歌词。最早在原始社会之初，猿人劳动时的啊呀呀呀，和干体力活时的嘿呦嘿呦，和一些这个拟声词都是歌词，同时也是音乐的开始。可以肯定地说，歌词和音乐的出现要比纯诗歌出现要早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中国最早的歌词是传说中的只有四字的涂山氏歌，后人语其。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当时诸侯各国的民风，相当于我们今天各地的民歌，雅是宫廷里的雅乐唱词，相当于现在的美声或者是民美。颂则是人们在祭祀庆祝时所唱的歌，赞歌相当于现在的主旋律原生态。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都是以唱为主，尤其是宋词元曲更是按有旋律的歌词词牌所填写出来的。所以说诗经是一部集诗集词集，而绝不是单纯的诗集。凡是把诗经说成诗集的人都不懂音乐。音乐是艺术之母，一切艺术来自于音乐，就像数学是科学之母一样，一切科学离开了数学都是空谈，是空中楼阁。在没有人类之前，大自然的风声、雨声和动物们的

0: 叫声都是天然的音乐。但诗歌不等于歌词，歌词先于诗，高于诗。作为听觉艺术，歌词必须与音乐密切结合，才能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它就能受到了时间性的制约，因此在篇幅上必须力求简短。作为视觉艺术的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停留在某一点上进行思考和推断。作为听觉艺术的歌词，如果在唱的过程中听众总是在判断词义，那就等于白唱了。歌词是比诗更高的文学，诗歌是脱离曲谱之后从歌词中分离出来的精英。为什么现代诗大家不愿意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还是在诗自己。因为大多数表达的都是个人的情绪和感受，晦涩难懂，不接地气儿，不共鸣，不共情，所以诗歌出现的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另一个原因是诗歌在网络自媒体时代脱离了现实，很多诗人还抱着自己高贵的面子而可怜巴巴地撑着被时代淘汰。纵观现实，没有哪一个晚会、结婚宴、红白喜事请人去朗诵诗的，个别晚会有一个诗朗诵节目也是为了搭配这样的一个场景而已。歌词力求简短，就是要求主题思想高度集中，从题目、章节、段落、句子都要尽可能的短，当然不是唯短论，而是要合情合理。我们以题目来说，例如雪，虽然只有一个字却很有诗意，宝贝只有两个字，但却在你面前呈现出一个可爱的婴儿，并且连他身边的母亲和周围的景象都在人的脑际，而真是乐死人，却又使人感受到轻松和愉快。另外呢，歌词的音乐性在音乐的要求上，既要统一的因素，又要有变化的因素，这样更能够使音乐在节奏上有统一和呼应的对比。古诗的绝句，还有这个归正，新体诗的我们又嫌闲散，是二者兼具优点则更好。歌词属于听觉艺术，所以在创作时既要考虑到便于唱，又要考虑到便于听。语言既要准确生动深刻，又要通俗明朗简洁，既不能像某些艺术形式那样给人以这种很深刻的哲理思考，又不能像另一些艺术形式那样笼罩着艺术的气息。由于篇幅的长度受限，所以要从表现主题和塑造形象出发，对材料的选取、取舍、作品的层次衔接等进行一系列的精心安排。从这一点上，写一首歌词要比一首诗更不自由、更不容易。好的歌词一定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诗不一定是一首好的歌词。好的啊，以上就是这个主讲嘉宾周廷发老师的一些个人的见解啊。他目前是国家一级编剧正高职称，著名的作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到底何为歌词，何为诗歌，他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人文荟萃看今朝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

0: 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几乎每年的高考前后都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考生连续参加高考 N 次，继而大家会展开讨论，这样执着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这几位主角也是重新参加高考的考生，但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们并不执着于大学文凭或者某个名校，而是想给自己的生活多一种可能性。

王希瑶在33岁那年决定重新高考。那时他已经工作11年，正运营着一家小型咨询培训公司，收入主要靠广告投放。但他发现，即便是往日最为阔绰的汽车行业，也在投放上大幅缩减了预算。尽管当时公司收入尚可，但这趋势仍不免让王希瑶感受到了一丝危机。他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技能，一个能够获取稳定经济来源的技能，以抵消他的不安全感。一位口腔行业的朋友知道他一直都想当医生，建议他去试试一种名叫对口招生的政策性高考，是国家为了培养应用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招生形式，只需要考语数外和专业课，难度比高考低，但受政策限制，多数只能考取本省专科院校。王希瑶有些心动，但他感觉自己一个本科生去读大专有些怪怪的。朋友却直言，想当临床医生，你这个年纪在北京已经没有机会了，但口腔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灵活就业，去私立门诊，去社区基层做口腔卫生服务，也是个好大夫。转念一想，相较于最少要读5年的本科，专科只需要读2年的全日制，第3年就能下临床实习了，成长周期比较短。对于33岁的王希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了。王希瑶衡量了一番，虽然大专学历低，但自己身边有开诊所的朋友，可以先就业，再慢慢往上升学历。至于收入，王希瑶算了算自己的存款，能够支撑自己6年的脱产时间。专科3年加刚下临床时的收入，

6年我粗茶淡饭，可以支付自己所有的生活成本。2019年3月，王希瑶花了1000多块在培训机构和网上分别买了1年真题和全套教材，正式准备重新高考。接下来的1年，他逐渐退出公司的经营，同时抽时间自学文化课和专业课知识，直到考前1个月才进入河南的一家培训机构封闭冲刺。每天早上5点起来开始背书，中午只用5分钟时间吃饭，晚自习上到12点，回宿舍后再学1-2个小时才睡觉。除此之外，因为学校的浴池每周只开放3天，每次1小时，王希瑶还要跟小自己15、16岁的同学们抢公共浴室里的水龙头洗澡，感觉自己像穿越了时空，重新活了一遍。2020年7月，王希瑶终于在河南进入了因疫情延期1个月的考场。与此同时，22岁的戴萌也坐进了北京的高考考场。为了赶上这场考试，他在大三时还专门向所在大学申请了提前毕业，用1年时间修完了2年的课程，完成了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拿到了毕业证。2016年，戴萌考入一所211大学的工商管理，并在大二凭借着绩点排名进入了会计专业。但刚分完专业，他就后悔了，觉得这个所谓保研率高、老师教学水平好的专业也就这样。2018年2月，一场发生在商场的持刀伤人事件让他重燃了想要学医的念头。他想做拯救生命的事情，而不是在课堂上听着老师用一节课讲做假账的案例。他决定再拼一把，重新高考学临床医学。在王希瑶和戴萌坐在考场上的时候，吕欣正在一所大学里读大三，学计算机专业。那时的他已经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了，每节下课都要反复去看老师的网课录屏，才能研究明白1-2个知识点，但同学们却能及时答出老师的提问。他早已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这个专业。当时有节名叫课程设计的课，4学分，没有期末考试，只需要同学们设计一个项目。为了拿到学分，吕欣每天都在熬夜写代码，最后熬了个通宵，写出来1堆 bug。 那一刻，吕欣想把电脑砸了，崩溃到在宿舍里面哭。直到2021年，吕欣终于熬到大四了，互联网也变了天。去参加双选会，吕欣发现多数公司已经不招学习 Java 的应届生了。班级里20多个同学，只有2-3个还在从事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大部分都转行了。学校和当地的高新产业园有合作，吕欣得以在毕业前去一家公司实习。996，作为女生干的大部分都是测试与运维的工作，比开发还枯燥。她干了半年辞职了，回老家打工，做超市管培生，摇奶茶，做家教，除了计算机行业啥都干。再干下去，我要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董董继续为你讲述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

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吗？吕欣想到自己在参加学校歌会时站在最前面弹古筝，是大学四年为数不多的可以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他发现自己小时候学习的乐器似乎还没忘，也感受到了自己把兴趣爱好发挥出来时的喜悦。反正我干什么都是当牛马，不当牛马痛苦，当牛马也痛苦，我还不如选择自己喜欢的，虽然痛苦，但是痛苦并快乐着。

吕欣决定重新参加高考学音乐。我想重新高考行不行？在下定决心后，吕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求妈妈的意见。七年前吕欣高三，家里破产，就算爸爸把家里的房子卖掉还债也是杯水车薪。填报高考志愿时，他只想选一个前期投入少后期回报高的行业，以子女的绵薄之力缓解一下家里的债务压力。那是2017年，互联网行业正立于潮头，于是打探了一圈亲戚朋友的建议后，吕欣便报考了河南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吕欣对计算机没什么概念，只知道这专业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思维，他从未想过自己未来四年会如此痛苦，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面对女儿重新高考的又一次询问，吕母问，你觉得你能行吗？我觉得行，吕欣回答，只要你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可以。妈妈没有反对吕欣的选择，在此之前，吕欣还在担心自己既不上班又不上学，家里人会有意见。因为那时候家里都这么困难了，怎么可能拿出钱再去供你去学艺术这么贵的东西？吕欣顾虑。家里的债务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但这一次吕欣想选择自己喜欢的。对于家庭，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工作攒下来的钱补课。参加应考前，吕欣需要系统地进行培训，他在一家机构报名了18000元的大班课程，学习乐理和视唱练耳，又报名了14000元的古筝一对一课程。等应考结束，他又花了15000元报名了一家全日制的文化课补习机构，开始了4个月的文化课学习。他是这个机构里最大的学生，小他5、6岁的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姐。因为不是在籍学生，吕欣的一切考试事务都要自己操办。他所在的地区招生办有工作人员专门给这些社会考生拉了一个群，专门发各种信息通知，有时候上午发布了通知，下午就得去做，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因为怕错过信息，那段时间招生办的公众号一直都是他的微信置顶，每次看到公众号发了什么消息就立马点开。为了及时取准考证拿档案，吕欣没少在复习时请假，甚至还曾因为年龄大于一般考生过多而被招生办老师质疑。2023年6月，吕欣在父母的陪伴下再次走进考场。另一位加入重新高考大军的汤林中，也在2022年坐进了广东的一处考场内。在他走进考场前，监考老师看着他的人脸扫描信息，露出了震惊的表情，因为他已经28岁了。10年前因户籍问题无法异地高考，汤林中决定去日本留学，在日本 TOP 大学读生命科学专业。1年半的语言学习拖后了他的学业进程，同龄人已经毕业了，他还在读大二。汤林中产生了年龄焦虑，加之不是自己心仪的专业，他决定退学回国工作。他先是进了家日企做销售，后来又自己开了家留学机构，给想要去日本留学的孩子们教授日语、化学和生物。期间汤林中遇到了一位比自己年龄还大却要去日本重考本科的学生，在和对方的交流中，他意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既然社会存在这样的机制，他允许你去做，你就没必要去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汤林中一直想学医，时常在工作之余上网课学习。2021年1月，汤林中一边冲澡一边上网课，看着老师讲 PPT， 听着视频里学生写笔记时发出的沙沙声，他突然有了一种冲动。那节课结束后，他给当时的男朋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重新高考。他本打算按照高三的进度完整地进行3轮复习。

但他和学生的考试时间都是在六月进行，时间上的冲突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专注地去复习，只能等每天晚上九点把学生们送走后，自己再在机构里学两个小时，那也时常会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不能因为私事去耽误别人。学生他们也是考大学，你重来几遍无所谓，他们肯定更重要。汤临终没有时间参加补习，只能找个网课从头开始学习知识点，简单过了一遍就开始刷题。他也没机会参加摸底考试，没有横向对比，也不知道自己的水平，更找不到专业老师评判自己的解题思路，他只能去网上找一些售卖问答服务的往届高三生，让他们划重点并获得一些高考信息，或者是对着参考答案按照最低标准给自己打分。距考试还有三个月的时候，他和自己的学生都进入了冲刺阶段，但汤临终却异常焦虑，他的复习计划频繁被打断，直接搞崩了心态。他开始自我催眠，虽然你考的分越高学校就越好，但你现在和别人不一样了，你不是在追求学历这个东西，你是真为了学自己想学的东西，你就算考得特别差，那你去专科去职业学校也有临床专业可以学的，也是可以学到内容的，不要拘泥于学历。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

获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龄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林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林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林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林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林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林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林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他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它就崩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10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8个人干，然后8个人使劲儿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5个人干，到最后就剩1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希瑶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
汪潇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潇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潇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他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他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逍遥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任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

高考的朋友。但王晓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晓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9点开始干活，等下午3-4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1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6-7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9点开始做到晚上6点，一个月也就4-5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5-6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10件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3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3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3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1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2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升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上线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上线队员们呢

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谢谢老师。
0: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无论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

0: 过画一刻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0: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2: 同意。
0: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3: 陈功郎，你快点。
4: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4: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5: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冲呀。
8: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8: 小心点
9: 儿。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乖，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

0: 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朝鲜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事。

0: 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4: 我叫振宇。
5: 我叫小芳。
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5: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7: 感谢母亲河，
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在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左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左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

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无论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动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7: 奶奶，您怎么了？
8: 别痛呀。
7: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7: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哎，宝贝，真乖。
11: 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12: 好，
11: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

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6: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7: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4: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6: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8: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4: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9: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0: 我叫振宇。
11: 我叫小芳。
1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0: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2: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1: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3: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4: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
15: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FM 98.1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0: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相

0: 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5: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4: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6: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6: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7: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湖南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9: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渗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8: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 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成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0: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节、严厉破碎、竭力临时发育的特点，项目部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三米，计划年底又覆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1: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2: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6: 不知吧，声音又反过来。
15: 哎，对，好，往前走一
16: 走。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14: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7: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8: 希望大家能走进

0: 探索，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啊，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1: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3: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4: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5: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4: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6: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4: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7: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8: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0: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4: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1: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资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2: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成：
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2: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

0: 主党成员。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书接前文，公元1351年，农民起义大暴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黄河的决口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统治集团带来了困难。当时统治集团的中央在北方，而共赢他们荒淫生活的来源却在这个南方。南粮北调，南财北来，主要的交通工具靠的是大运河上行驶的船只。由于黄河泛滥成灾，大运河的交通被阻断，好多东西运不到北方来，统治集团感到了非常大的不方便，于是决定疏淤黄河，开挖大运河。这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负责监工的部队就调集了2万多人，民工的数量多达数十万。工地上刀光剑影，杀气腾腾，2万多名官军分散在各个地段，手持着皮鞭监视施工， 施工的民工不仅有这个年轻人，还有妇女、老人、儿童都被赶来了，这就引起了老百姓的更大的愤怒。韩山童跟刘福通根据这种情况，决心在民工当中进行反抗元朝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通过教徒们的嘴，先在工地上传播了一支歌谣，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紧接着又让几个会石刻的教徒刻了一个诗人，在这个诗人的背后刻下了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个字，然后将诗人呢埋在了将要开挖的河道里。没有几天，这个诗人就被挖出来了。民工们一见诗人，就想起了最近流行的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一首歌谣，迫不及待将这诗人冲刷干净。仔细一看，果然有一只眼睛。这么一来，民工当中的烈火被燃烧起来。白莲教的教徒们乘着监工的士兵不在这，有意识将这诗人翻了个身子，让这个民工们看到了诗人背上的字。不认识字的问这个认识字的，诗人背上刻的是啥字？认识字的看了看，莫道诗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啥是此物？此物就是指的这个诗人。这不就是说现在该反了吗？怎么不是呢？这是谁刻上的？谁刻这个干什么？这是佛祖刻上去的，刻上去教化老百姓的，不听佛祖的话，只有子孙万代龙源受罪下去。这么一来，整个挖河的工地沸腾了。韩山童跟刘福通看准了这个时机，决定立即召开有各地白莲教首领参加的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了一下如何的起义。这个地点呢，会议选在哪儿呢？白鹿庄。各地来的这个代表有3000多人之多，大家伙聚集一堂，亲如兄弟。韩山童啊，首先讲了话，分析了当前的这个形势，宣读了起义的檄文。檄文痛斥了元朝统治下的贫富不均、民族不平等，是贫瘠江南，富称塞北，号召人们下定誓死推翻元朝的决心。虎扑3000，直捣幽燕之地，龙飞9000，重开大宋之天。接着讲话的是刘福通，他介绍了韩山童的身世，不过说的不是真话，而是像莫道十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样，是预先商量好的。他说韩山童是这个宋徽宗的第八代子孙，改名更姓，逃亡了海外，如今时机成熟，从这个日本借来了精兵，要与蒙元小儿争夺天下，并且还说自己也是大宋朝，宋朝的大将刘光世的后代，一定要辅佐韩山通夺取天下。他们打着灭元复宋的旗号，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很大的这个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却有着相当大的号召力。因为当时啊，南宋已经亡了70多年，北宋已经亡了200多年，人们已经啊不知道那时候的统治者如何了，一心痛恨的就是当时的统治者。会议上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决心，最后约定当年的农历8月15起义，共同拥立韩山童为明王。最后的仪式，这是歃血为盟了。他们杀了一匹白马跟一头黑牛，将这个马血跟这个牛血倒在了盛酒的缸里头，然后你蒯一碗我蒯一碗，互相举杯祝愿，情绪达到了高潮。可是事不机密，不可能不泄露。韩山童与刘福通正在白鹿庄召集白莲教教首大会的事情被官军的探子给探明白。当他们正在开会时，官军数万就将小小的白鹿庄团团的围住。此时啊，喝血酒的人们丝毫没有准备，被冲进来的援兵打了个措手不及，刹那之间就有很多的教友被这个厨刀砍死，还有许多的教友被俘虏，只剩下会场正当中台子上几十个人。刘福通啊，这些个人呢据守高台之上，保护着他们刚刚立起的明王韩山童。这几十个人个的个的绑在腰圆，武艺超群的，多次杀退的拥上来的元朝的士兵。 但是此事终因寡不敌众，根本不成这个比例，集体突围自然是个好办法。但是遗憾的是，明王韩山童本来是一个教书的学究啊，会这三拳两脚的根本就不管用，要突围肯定是被敌人俘虏。刚刚立起来的明王便被敌人捉去砍头，实在是大伤士气。刘福通啊，被急得哇哇直叫，不知如何是好。韩山童啊，猜到刘福通等人的心思，大声地说道：“刘贤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带领着弟兄冲出去，不要管我，能保住一期不倒，我纵然死在九泉，也能得到安慰。走吧，快走，赶快的冲出去。”刘福通紧咬牙关，又砍倒了几个冲上来的敌兵，知道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按着韩山童的嘱咐去办，于是大声地喊道：“照明王的吩咐办，一半弟兄抵挡敌兵，一半弟兄向明王辞行。”于是一半人站到了高台的边沿上挥御敌，另一半退到了高台中心，跪下来向韩山童施礼辞行。韩山童淌着眼泪扶起他们，然后辞过行的一半接替守卫高台的位置，没辞行的退到高台中心辞行。辞行完毕，刘福通一声令下冲，众英雄杀开了一条血路跑了。敌人冲上高台俘虏了韩山童，这位元末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刚刚点燃起起义的烈火，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刘福通啊，冲出了重围之后没有被血腥的屠杀杀倒，也没有因为白鹿庄的失败而动摇，他当机立断，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柳沟村，准备提前发动起义。乡亲们见刘福通回来，纷纷地前来向他询问白鹿庄的这个事变情况。刘福通把整个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特别是讲到明王韩山童让他们丢下自己突围，他们向明王韩山童辞行时的情景，在座的没有不淌下眼泪，有的人竟然放声嚎啕大哭啊。刘福通见众人的心呢都向着白莲教，也是非常的感动，情不自禁向众人问道：“现在明王已死，八月十五起义的计划已经暴露，如果不提前起义，官府派兵来屠杀我们，咱们如何的抵御？大家说该怎么办？”众人这七嘴八舌的说，没说的反反，为明王报仇，反越快越好，咱们明天就反。刘福通挥了挥手，让大家伙停止了发言，然后心平气和地说，要造反就得大家伙齐心，光我们一个柳沟村的人是不行，我得去把四面八方的教友们都联合起来，然后确定一个具体的起义时间，在这期间乡亲们可以安置安置自己的家。要知道起义是一个玩脑袋的买卖，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大家伙散去，刘福通大肆地串联起来，他先后联系了杜尊道、罗文素、盛文玉等等的这些个人，共同研究具体起义的办法，决定在农历五月初三祭旗兴兵。但说到了五月初三这一天，红日东升，霞光万道，起义的教友按照事先约好的这个装束，个个都是头扎着这个红巾到柳沟村聚齐。刘福通有了白鹿庄的教训，警戒哨放出数十里之外，此次起义非常的顺利，宣誓祭旗之后，人流立即涌进了附近的恶霸地主家，把恶霸地主杀了，该杀者杀，该打者打，打开了他们的粮库，把这个粮食分给了贫苦的农民。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地主恶霸一个个的跪在了地上，磕头如同捣蒜的，祈求起义军呢饶他们一条狗命，有的舍弃了万贯的家财逃到官府去报信儿。这个刘福通啊，他属于啊颍州管，颍州啊在现在的河南安徽的交界处，颍州呢有一道河叫颍河，它是由这个发源地河南流入安徽的。颍州官府听说柳沟村的百姓造了反，急忙命令官军前去征讨。刘福通啊将义军分成了两部分，一小部分在敌人来的方向去迎敌，在一个名叫八丈沟的地方与官军对垒，他亲自率领着一大部分的军队绕过对垒的战场，乘虚攻打颍州城。 颍州官府根本就没有想到造反的泥腿子竟然敢攻打这个州城了，因此没有留下防御的力量。很快颍州城就被打开了，这么一来惊动了元朝最高统治者元顺帝，他给这个河南行省下了诏书，让他们迅速的组织力量征讨，坚决的镇压。刘福通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主动撤出了颍州，挥师南下，攻克了军师要地朱镐镇。朱镐镇呢，它是位于这个淮河与史河的汇合处，同时呢又是河南行省与这个湖广行省的交界处。元朝在这设立了一个大粮仓，刘福通的起义军突然来袭，守备的官军措手不及，粮仓很快就回到人民的手里。这是国家的大粮仓，不是颍州的州仓所能比的，更不是某一个地主恶霸的粮仓所能比。这个粮仓的夺取救活了上百万在这死亡线上的饥民，义军的队伍迅速发展到了十万人，因为他们头上缠着红巾为记，所以说老百姓当地就称为红巾军。海水滚黄河翻，红风起刮胡天，八十年的河山颠倒颠呢。这是当时流行在民间的一首歌谣啊。从忽必烈建元朝，公元1271年到这个刘福通啊起义的1351年，整整八十年了，长期酿成的阶级矛盾与这个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很难再维系下去的时候。在刘福通啊颍州起义的带动下，起义的这个烽火一个接一个的燃烧起来，燃遍了神州大地。公元1351年农历八月初九，刘福通打下了朱镐镇，第二天八月初十，李二便在徐州城竖起了一旗。李二原来是这个邳州，就是现在江苏绥宁县人，属于啊中等人家。有一年饥荒，有很多人啊没有什么吃的，有不少人呢饿死在路旁。李二动了怜悯之心，就拿出自己家的芝麻散给了穷苦百姓充饥，救活了不少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人们亲切的管他叫芝麻李，哪知这一行为却为当时的官吏地主所不容，他们诬陷他这是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竟然要捉他治罪。李二没办法，只好逃跑在外，最后呢真的要串联群众秘密反元了。他先后结识了萧县的赵君荣、彭二等人，以烧香拜佛为掩护进行秘密的活动。刘福通在这个颍州起义之后，李二、赵君荣、彭二等八人就在这个赵君荣的家里对天盟誓，结为了金兰之好，然后商定夺取徐州、竖起大旗的计划。徐州啊，这是南北运河上的一个重镇，自古被视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能夺取这个地方，就会给蒙元政权一个有力的打击。于是这弟兄八个化妆成挖河的民工啊，带着串联起来的群众披星戴月，连夜直奔徐州。这个萧县离徐州啊45里，他们到了徐州城下的时候约莫有4:10。李二让赵君荣等四个人进入城内放火为号，自己率领大部队在外面准备强攻。咱们单说这个赵君荣等四个人到了一段城墙的僻静之处，掏出腰里准备好的绳子，在一端打了一个活结，攥着另外一端向上一扔啊，活结套到了这个内城上，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爬上城墙，墙上一个巡逻的士兵啊都没有。原来啊，元朝守城的士兵啊根本就不会想到能出事儿，所以说除了城门，其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军队把守。赵君荣等四个人顺着这个城墙到了城门的这个楼上，城门楼上呢值岗的卫兵只有两个人，其他的人正呼呼的睡大觉呢。这两个人也是迷迷糊糊的冲着盹儿。赵君荣等从两边扑向这两个卫兵，用事先准备好的破布堵住了这两个人嘴，然后拉到一旁，把刀放在他们脖子上，从这个嘴里掏出破布，厉声的问道：“城门的钥匙在哪？”哎，在。卫兵啊颤声的回答：“小声点。”说到这儿，这个刀啊在他那个脖子上比了比，啊，在百户身上，哪个是你们的百户？啊，在城楼正当中， 那儿有一个大胡子，噗噗，两颗人头落了地了。赵军荣等轻手轻脚摸到的

想跑都来不及，挣扎着呼叫着，最终还是倒在火焰当中，空气当中散发着焦臭的气味。城楼上的大火也惊动了城里的官吏跟这个兵卒，他们有的从官署出来，有的从军营出来，有的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脖子上就挨了一刀，呜呼哀哉了。一个时辰过后，也就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候，整个徐州城已经到了义军的手中，当天就有几万人加入义军的队伍，齐大军乘胜进击，很快又攻下了宿州、洪县、丰县、沛县等等的地方。徐州在刘福通所占据的朱镐镇的北面，与这个徐州啊相对应，也就是在这个刘福通所占据的朱镐镇的正南，有这个彭英玉、徐寿辉，在这个齐州，就是现在湖北蕲春县西南齐州镇领导的农民起义。彭英玉又叫彭和尚，他是元州东村人，从小家贫如洗，生活没了着落，因此出家到了南泉山慈化寺当了和尚。他呢聪明伶俐，在这个出家当和尚期间，由于认真的背诵经文而认识了不少的字，并且学会了采这个草药医百病。当韩山童在这个北方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啊起义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南方进行同样的宣传组织活动，什么弥勒佛降世、明王出世也是他宣传的主要内容。徐寿辉又叫徐真一，他是这个齐州罗田人，以这个贩布为生，是个布贩子，信奉白莲教，他为人正直，勇于救人之难，借这个卖布之机云游四方宣传教义，组织群众准备起义。两个人有共同的信仰跟这个愿望，所以说相识之后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这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商量起义的大事情。刘福通举起义旗之后，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联络了周辅胜、倪文尊等人，在这个齐州的一个村子誓师起义。这支起义的队伍也以这个投扎红巾为计，所以说称为南方红巾军。这支红巾军活跃在元军防守的薄弱地区，所以说一旦发动起义，进展迅速的异常，他们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打下了蕲水城了，并且以蕲水城为都城，建立了名叫天完的政权。徐寿辉啊称皇帝，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政府机构。这天完二字也很有意思，天呢是大字上面多了一个横，完呢是圆字上面加上一个宝杆，合在一起天完就是压住大圆的意思。与这个李二、徐寿辉起义的前后，有这个刘福通义军在西面，有这个王权、孟海马在这河南南阳，还有湖北襄阳领导的起义。在这刘福通啊义军的东面，还有郭子兴领导的今天的安徽定远起义，金花小姐、双刀赵领导的巢湖起义。在众多的起义军当中，处在中央位置，这是刘福通的红巾军，无疑是使这个蒙元小朝廷最切恨、最痛恨的，可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自派军队前来围剿。第一次派来的大将名叫赤司虎赤，他带领着6000名的俄速兵，俄速兵是元朝的骑兵部队，装备精良，兵士都是一个个选拔出来的。这赤司虎赤啊，骄傲得很，根本就没有把刘福通的起义军看在眼里。他到了河南之后，一连三天没有碰到刘福通的军队，自以为对方怕他不可一世，每天晚上大吃大喝玩女人呢，不把这个打仗当回事儿。这个刘福通正在寻找这样的战机，乘其不备来一个突然的袭击，赤司虎赤啊，没有思想准备，见红巾军铺天盖地而来，急忙的跨上自己的战马，嘴里喊着阿婆阿婆阿婆啊，跑了。这个阿婆是蒙古语，翻译成这个汉语就是快跑。士兵们一见主将阿婆，也跟着阿婆了，但是红巾军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要想阿婆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大多数做了起义军的刀下之鬼，只有少数的官兵跟着他们的主帅。
鹤死虎视，侥幸。

0: 邓陶敏事后，鹤嘶虎斥，在中原大地上留下了很多的笑料。当时小孩们做游戏、玩赛跑，也要用小手拍着自己的小屁股，啊噗啊噗的，喊着向前跑去。鹤嘶虎斥的6000名阿速军败北之后，元顺帝、妥欢、铁木儿呢，恼羞成怒，派御史大夫也先铁木儿率领30万大军的开赴河南征剿。这个也先铁木儿是当朝的中书右丞相脱脱的亲弟弟，他兄弟二人把持着朝廷大权不可一世。也先铁木儿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奔河南的汝宁。书接前文，也先铁木儿的30万大军由这个京城大都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河南的汝宁，就是现在河南省汝南县的南边。当时啊，刘福通的义军总部呢设在了汝宁。刘福通召集众将领分析情况，论这个人数，义军现在也是数十万，与这个敌军不伤上下。论实力，义军毕竟是新组织起来的百姓，作战经验、马上马下的功夫都远远不如敌军。论这个群众基础，那要比敌军强似多万倍。因此决定将义军暂时撤出汝宁，化整为零，分散活动，骚扰敌军，使其日夜不得安宁。然后呢，再化零为整，集中优势兵力拒歼敌人。会后呢，众将领分别的领命而去。咱们单说这个援军的统帅也先铁木儿接受了鹤嘶虎斥的失败教训，到了河南之后不敢贸然从事，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手下有一员战将名叫顾普班，对这个主帅这种谨小慎微的样子很是看不惯，但是无可奈何。援军到了这个上蔡之后，也先铁木儿扎下了这个营盘，命令顾普班为先锋，分兵5万去取汝宁。临行前一再的嘱托交代，千万小心。顾普班嘴里应着，心里他根本就不听这一套。自从大军到了河南之后，红巾军连面都没有敢照一下，怕什么呀？没有什么可以小心的。汝宁城本来就是一座空城，顾普班大摇大摆的可就进去，这就更长了他的骄傲情绪。在占领了汝宁城的当天晚上，大摆宴席犒赏三军，只喝得像一口不省人事的死猪，这才罢休。夜深人静，一队红巾军的战士化张成啊，元朝的士兵模样，悄悄来到了顾普班的驻地，把昏睡的顾普班装进一条大口袋里，驮在一匹骡子的背上，驮到了城外沙河岸边，从这大口袋里把他拉出来砍了头，然后扬长而去。义军呢，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醉梦当中的援军士兵啊，一点都不知道。第二天日升三竿，他们不见自己的主将，这才四处的寻找，结果在这个沙河岸边发现了身首异处的尸体。消息传到了也先铁木儿那，这个本来就心惊胆战的主帅更加的惶惶不安了。他虽然说也进军到了汝宁，但是每天饭吃不好，这个觉也睡不着，脑子里那根无形的弦呢总是绷得紧紧的。红巾军每到这个夜晚就积极的活动起来，不是摸了这会儿的营盘，就是擒了那里的部将，使他好像坐在了火山口一样，不知何时就会突然的爆发呀。终于火山爆发了，那是一个漆黑的深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在这个城东沙河岸上的军营里头，数不清的红巾军突然从天而降，手起刀落，援军的士兵那个人头啊就像西瓜在这个地上乱滚呢。那些个侥幸啊没有遇上刀口的，又像没头苍蝇乱闯乱撞，又互相的践踏死了不少。住在汝宁城中的主帅也先铁木儿听到了城东沙河岸边的军营出了事情，急忙的跨上战马，但是他不是去出事地点指挥，而是一漫正北向 赫斯虎翅一样，阿普了，兵随将转呢，主帅阿普了，士兵也跟着阿普吧。野县铁木儿的这个失败震动了整个京城，老奸巨猾的中枢右丞相脱脱决定自己亲自带兵征剿。脱脱此一番进兵，不是向刘福通所在的红巾军的腹地，而是把数十万大军开往了徐州，压到了李二的头上。住在这个徐州城里的李二、赵军中，他们领导的义军虽然说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但是毕竟不是数十万正规军队的敌手。徐州城被攻破，李二在突围的时候被俘，惨遭杀害。赵军中、彭莹玉带领余下的这个南下，投奔了当时占据了濠州的义军郭子兴。这个彭莹玉啊，是江南白莲教的领导人，与这个江北的韩山童齐名。但是此人啊，并不是热衷夺权当皇帝，天完政权的皇帝由这个徐寿辉啊来当，他自己则是继续带领部队攻城夺地，最后呢战死疆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起义英雄、起义的领袖。除了彭莹玉、徐寿辉以外，天完政权的另一位的领导人呢是谁？倪文尊。倪文尊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天完政权的地盘差不多都是由他开阔的，但是此人野心很大，时时刻刻想把徐寿辉除掉，自己来当皇帝。公元1356年农历的正月，徐文尊攻克了汉阳，天完的首都就迁到这儿了。徐寿辉啊，以功论赏，因为近几年倪文尊的功劳最大，所以说任命他为丞相。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只要除掉了皇帝，这天完政权的天下那就是自己的。于是倪文尊在暗中就做了谋事的准备。第二年农历的九月，倪文尊认为一切都准备齐全，于是就决定在一次朝阁会上突然发动政变。但是机密泄露，此事被徐寿辉知道，徐寿辉写了一纸的诏书，捉拿倪文尊，这个谋事大罪，这是万罪之首啊！这还了得？倪文尊慌慌张张的，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带着数十个亲兵逃离了汉阳城，避免了一场杀身之祸。说往哪里逃啊？倪文尊想起来在黄州啊，他的这个朋友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元朝地方政府县衙里的一名小吏，天完政权建立，他投入起义军，在倪文尊手底下做一员小小的副将，因为他胸有谋论，作战又比较勇敢，很快就被提拔起来成了一员统军上将。如今带着大部队驻扎在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的黄冈。倪文尊，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日常消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有些东西好像在今年悄悄地变便宜了，感觉原来都还要精打细算一下的，现在感觉闭眼入都不心疼了。可也有些刚需品常用物不知不觉却在今年涨了价，积少成多就增加了生活开支。那么今天呢，本期的向往的乡村，我们就聊一点接地气的话题。在今年我们身边到底哪些东西降价了，哪些东西涨价了，从柴米油盐到汽车家电，从数码产品到日常耗材，全是和咱们钱包息息相关的内容，干货满满，大家认真听哦。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啊，我们上半场先来说这个降价的东西。 这几类东西啊，都是今年真的可以去入手，而且能省不少钱的。刚需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仔细听。首先来说啊，2026年降价最猛的一定是汽车，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从豪华品牌到十万级别的家用车，全线开启了让利模式，堪称近几年买车的一个黄金期。我们先来看一看燃油车吧。开年以来，宝马、奔驰等豪华品牌率先降价，宝马31款车型中有24款降幅长这个高达 10%， 个别高端车型优惠超了30万。啊，我们说到这个宝马呢，比如说啊，原来起码要30多40万的宝马三系啊，现在20万出头，哎，就可以以一个裸车价格我们来购入了。像原来的这个 X5 哈，百万级别的豪车，现在也是近乎腰斩啊，已经它的这个 2.0T 的这个啊涡轮增压版的话，现在应该是50万出头，哎，也可以圆你一个豪车梦了。还有大众、丰田、本田等合资品牌也是紧随其后，多款的热销 SUV 轿车降价从1万到5万元不等，十万级家用车的降价啊，这个7-8万就能落地，还能叠加一些什么零首付啊，还有免购置税啊，或者是减半购置税啊，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首购补贴啊，各种福利。而国产自主品牌呢，更加的实在，比如说吉利，还有咱们重庆本地的长安，还有奇瑞等车型，普遍降价都在 8%到15%， 性价比可谓是直接给您拉满了。新能源这个市场哈，降价力度就更夸张了。我们以卖的最好的比亚迪为例吧，这个比亚迪海洋网啊，喊出日供29元起。而这个全球销量第一的特斯拉呢，也是推出了7年超低息金融方案。未来理想等品牌终端优惠也是持续加大啊，我没有记错的话，纷纷是推出了什么3年免息、5年免息的政策。啊，全国的乘联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乘用车市场平均降价金额高达 3.7 万元，整体降价幅度接近 15%。那么这里很多人哈又会这个反问，为啥车企集体降价了？其实哈，核心无非是三点。第一点是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十分的给力。我们报废旧车买新能源车啊，按照 12% 最高来补贴，最高我们可以拿到20000元的这样的一个报废补贴。燃油车按 10% 补贴啊，依然可以拿到 1.5 万元的一个补贴。还有呢，车企呢就会主动的来叠加来进行让利。第二方面呢，是各大的车企库存压力也很大，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连续多月超标，只能降价来清库存。还有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产能太过剩了，国内汽车产能远超需求量了，品牌竞争白热化，你不降啊，我这边就降，我来抢客。所以说呢，简单来说，今年买车不管是刚需代步，还是我们这个想啊进行一个换车啊，我们想体验舒适度更好的，还是想去感受新能源，我们整个的一个消费者市场来说，谈价的空间都是特别大的，不用再被销售拿捏了。咱们今年就可以多多的去货比三家啊，不仅是我们横向的对比同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4S 店经销商的价格，我们也可以纵向对比各个品牌之间啊差不多配置的车型，哎，哪一款的性价比更高。毕竟啊，这个买车就算是降价，它对于家庭来说，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能省则省啊！在我们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哈，我们以最大的性价比去购买，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好了，说完了汽车哈，在今年这样的一个降价热潮下，各大车企都是纷纷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我们再来说一下和汽车一样的啊一类产品，家电家居，今年呢也是迎来了降价潮。尤其是5月起，优惠力度是再次升级，新房装修、老房换新的朋友哈，现在哈都可以多多的去考虑。
我们先为大家举一下例子吧。这个大家电方面，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四大件啊，听着是不是像收废品的？

这四大件啊，单台降价300到2000元不等。1.5匹的这个变频空调，往年至少是3000块钱左右的一个均价，今年2200到2500就能拿下。对开门冰箱降幅更是明显，中高端机型从8000元降到6000元左右，还有55寸的智能电视也普遍降价了500到800元，千元出头我们就能买到一个高清的大屏电视了。除了这些家庭的四大件以外，小家电也跟着降价了。比如说豆浆机、破壁机、空气炸锅等降幅10%到20%，百元级的小家电性价比就能给您拉满。更划算的是叠加政策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加节能补贴双重优惠，一台高端的我们这个家用电器能省下近1000元，还光是在补贴方面，整体算下来换一套家电比平时比往年要省了10%到20%。同样呢，家居产品也是同步降价，沙发、床、衣柜、餐桌等成品家具价格下调8%到12%，全屋定制套餐优惠来说的话呢就更大，不仅降价还能免费升级材质或者是赠送东西既能增加收纳空间，还能免费设计，还能免安装费。品牌轻样特惠新款预售降价活动不断，如果说您是这种刚需装修党真的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说呢，今年对于我们这个需要装修需要换房的朋友们来说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友好的。好了，我们说完了汽车，说完了家电，我们再来说一下也是我们更换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单品，那就是数码产品也是迎来了一个旧款降价清仓刚需入手的一个好时机。在今年数码市场呈现两极分化，新款高端机特别的贵，但是旧款机型终端数码产品那就是大幅降价了。如果说您在今年想换手机想换一个笔记本电脑的朋友这个旧款的性价比简直就是拉满。我们来说手机方面在之前的2025年的主流机型，比如说 iPhone 15系列、华为 Mate 60系列、小米14系列，在今年持续降价，降幅来到了500到1500元。那么我们就以这个 iPhone 15标准版来举例吧，它的价格呢就从5999元降到了4999元，降了整整1000块。华为 Mate 60 Pro 降价800，终端机型如小米 Civi、 OPPO Reno 等系列降价后2000元出头就能入手。这个日常使用我说实话，如果您不是什么重度的这个软件使用者，您要玩一些高端的游戏或者是进行一些多线的股票操作，这些机型简直就是完全够用了。它的这个流畅度它的内存大小它的这个屏幕的丝滑程度包括它的这个我们的摄像头拍照都是已经完全够我们日常使用了。所以说呢，今年我们买手机我真的推荐大家，如果您要性价比拉满的话，我们就买旧不买新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入手时机。再来说一下电脑平板吧，比如说2025年的轻薄本游戏本今年降价普遍300到1000元，联想小新还有华为的 MateBook、 戴尔凌月等系列4000元左右咱们就能买到一个高性能的轻薄本，玩一些简单的游戏，进行一些基础的办公完全没问题。平板方面， iPad 10代、华为 MatePad 11等主流机型降价后2000元内就可入手，特别适合咱们学生党办公族或者喜欢在家里追剧用平板的朋友。另外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耳机充电宝、智能手环等数码配件价格也是进行了下调，降幅5%到15%，日常耗材换新款我们是再也不用心疼了。那么刚才说的呢都是和我们这个日常起居息息相关的很多的东西，我们再来说一类这个药品也是在今年迎来了一个降价的热潮。在今年4月国家第10批药品集采开标当中，61种药品平均降价超70%，覆盖了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罕见病等多个领域。6月起陆续进院药店，家里有慢性病患者一年我们省个几千块那是轻轻松松。举个例子
第五代的头孢抗生素单片从20元降到了

元多，你敢想象吗？糖尿病的常用药以前一年花费至少要个七八千，现在只要单次个一两百。还有降压药、抗癌药、抗感染药等，降幅普遍都来到了15%到90%，相当惊人的一个降幅比例。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担心了，这个药品降价这么多，是不是效果就变差了？其实啊，这个我们是完全不用担心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药品集采，这个是国家用14亿人的用药需求和药厂团购啊，只降价格不降质量啊，药效和原研药一致，大家呀可以放心的采购，放心的用。下次去医院买药，记得问医生一句，有没有集采药啊，长期下来真的是能给大家省上一大笔钱。同时呢，我们这个吃的方面也是迎来了部分商品的一个降价，比如说猪肉。在今年上半年，猪肉价格一直都是处于市场低位，是降价的民生刚需品。年初至今，生猪均价持续在低位徘徊，农贸市场猪肉零售价格普遍就在12到15元每斤，比这个2024年之前的同期低了 20%到30%。 排骨、五花肉等热门部位价格也是进行了同步下调。为啥猪肉变便宜了呢？核心呢，就是咱们的生猪产能充裕，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现在人们对于这个尤其是肉类的这个需求哈，也是更加的多元化。除了猪肉以外，比如说高蛋白的牛肉啊、羊肉啊、鱼肉啊、鸡肉啊、兔肉啊，这些需求在增加，相应的就减少了对猪肉的一个消耗。所以说呢，今年的这个猪肉哈，真的是让这个我们卖肉的我们的商家也是特别的头疼。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会特别的友好。比如说喜欢吃烤肉啊，喜欢吃回锅肉的朋友们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买一些猪肉放在冰箱里啊，咱们多吃几顿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说完了这个我们吃方面的一个降价热潮，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房价。今年也是在稳中有降，溢价空间还是特别的大的。虽然这个房价是大额消费品，但和咱们买房刚需息息相关。在今年呢，这个房价楼市还是延续了房住不炒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准则，整体呢是稳中有降，刚需买房也是继续进行着它的一个友好期。全国70城的房价数据显示，58城新房环比下跌，62城二手房价格下调，二线城市新房普遍降幅 5%到8%， 三四线远郊楼盘降幅达 10%到12%， 一二线城市核心地段房价稳定，远郊刚需盘刚改楼盘让利 2%到5%。开发商是为了冲刺年终业绩，推出特价房、工抵房、首付分期、送车位、送装修礼包等优惠。二手房房东呢，也是纷纷主动降价，同户型房源较年初降价 5%到10%， 溢价空间是特别特别的大。前一阵我也是和一个有做这个房产中介的销售的朋友来聊天哈，他说现在就拿咱们江津区举例的话，咱们这个在售的挂盘的这个二手房的话都有3万多套，所以说呢，想买这种房子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一定要去多多的对比哈，咱们可以多去看几个盘，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进行一个还价喊价以一个最合适的价格来入手。所以说呢，今年买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时段。好了，我们聊完了各个降价的好消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进入今年有哪些东西进行了一个涨价，对我们的生活又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关心的话题是，进入今年有哪些商品涨价了，又有哪些商品降价了。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主要聊了哪些利好的一些商品进行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降价热潮，对于我们的生活开支来说呢，可以省上不少的一笔钱。那么在下一板块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哈，有些东西哈它这个尤其是日常刚需高频消耗品，不知不觉的它还涨价了，积少成多呢，就成了影响生活成本的东西，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这个消费时一定要多留意。先来说一下日化和生活用纸，这个刚需耗材是集体涨价了，每月甚至您用量比较多的话要多花几十块。今年以来这个我们的生活用纸、卫生护理品、日化用品集体涨价，全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些刚需品，涨幅虽不大，但是这些东西高频使用啊，每月开支就会明显增加。我们先来看一下生活用纸吧。在今年4月份，维达、洁柔、新相印等头部纸企官宣涨价，十卷这种卷装纸哈，每提涨了1到3元，大包抽纸单包涨了0.5到1元。还有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厨房纸、湿巾纸，涨幅超15%，以前3块钱一包的抽纸现在涨到了3.5到4元。普通的三口之家每月在纸上面我们就要多花个20到30，咱们可以吃碗3两牛肉了呀。卫生护理品方面，卫生巾、纸尿裤因无纺布高分子树脂成本上涨，每包涨了2到5元，整体涨幅5%到8%。主流品牌卫生巾以前10元一包，现在12到15。婴幼儿纸尿裤每包涨3到5元，有宝宝的家庭这个地方又要多花30到50元啊！再加上之前的这个我们的卫生纸的一个高额涨幅的话，现在是不是都花了要多了100块了。再来看一下日化用品，洗发水、沐浴露、洗衣液、牙膏等价格小幅上调，2公斤装的洗衣液从20元涨到21到22，大瓶洗发水多花2到3元，牙膏每支涨个0.5到1元，三口之家每月日化开支这里又要增加个30到50元，加上之前的是不是已经过百了呀。核心的这个涨价原因就是国际木浆价格的高位运行，叠加能源物流成本上涨，环保限产导致供应偏紧，企业只能通过涨价来转嫁成本转嫁到了咱们消费者身上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些日用品进行了一个涨价的一个热潮。再来看数码产品方面一些高端的一些数码产品它就和这种旧款的数码产品降价相反，在今年高端新款的数码产品集体进行了一个涨价，核心原因呢就是储存芯片的一个价格暴涨，还有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供需缺口特别特别的大。手机方面，小米、OPPO、VIVO、荣耀等主流品牌的一些新款旗舰机型价格上调200到1000，比如小米15系列、 OPPO Find X8 系列起售价较上一代直接就是上涨了500元，苹果 iPhone 16系列预计9月发布，起码也是要进行一个涨价800到1000元。电脑方面，主流笔记本电脑价格普遍涨了500到1500，尤其是高端性能本、创作本涨幅更明显，去年4000出头的新款电脑今年5000起步，华强北市场那是一天一个价。同时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大家息息相关的餐饮服务、人工、房租、吃饭消费方面吧。 这个方面哈，也是普遍价格进行了上涨。今年以来，餐饮、外卖、理发、家政、健身等生活服务类价格持续上涨，核心原因就是人工成本、房租成本在今年都上涨了，服务行业只能通过涨价来维持运营。餐饮方面，举个例子，食堂人均消费涨幅超过了 5% 到 15%， 以前20元能吃饱的快餐现在20到30元，火锅、烧烤等聚餐类人均涨了10到20元，你10个人呢就涨了100到200元。同时呢，据这个外卖平台统计的话，外卖配送费、餐品价格同步上调，满减优惠减少，点外卖比去年我们整个平均要多花3到5元一单。还有生活服务类，理发价格哈，今年也是 10% 到 20% 的一个上涨，男士理发从30元的一个平均价格涨到了40到50，家政保洁保姆工资涨幅 8% 到 15%， 健身会员卡美容美发套餐价格上调，涨幅 5% 到 10%。 此外，在线教育会员费涨了 8% 到 15%， AI 工具订阅费涨了 10% 到 20%， 云盘扩容费涨了

20%到30%，可以说哈，这些涨价哈，也是一些数字账单，成为了我们每月自动扣费，成为了家庭新增的一些开支。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2026年物价涨跌的一个核心逻辑，那就是降价的多是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政策扶持的品类，汽车、家电、旧数码药品还有猪肉，涨价的多是刚需耗材、资源能源、高端新品、服务类产品，比如说日化生活用纸、油价、高端新款数码餐饮服务等各个方面。这里呢，就给大家几点这个比较实用的消费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降价品类抓紧入手，第二方面涨价品类理性消费，第三方面刚需开支提前规划，最后一个建议关注下半年的价格拐点。我们一定要这个去关注市场，才能为自己的生活来降低成本。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今年物价有涨有跌，本质是经济周期、供需关系、政策调控的综合体现，咱们普通人呢也不必去过度的焦虑，只要保持观察，理性看待物价波动，合理规划消费，该省省该花花，就能把日子过得舒心又踏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思彤，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情不敢冒，就听爱上微笑，
1: 爱上微笑，
2: 爱上微笑，
3: 爱上微笑，
1: 爱上微笑，
4: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爱上微笑。那上微都会鼓动大家啊，打开收音机，我们收获一些快乐，有了快乐之后呢，就会伴随着一些温暖，伴随一些好运，希望大家听节目的时候都能有一点点的 happy， 就会有幸福跟着你哦。我都愿在节目当中呢奉劝大家几句，说几句金口良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着就要看得开，我们要学会大度。记住啊，不能跟小人过不去，因为小人呢他根本就过不去。我们也不能跟环境过不去，因为你要是跟环境过不去的话，你自己就过不去。我们还不能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不能跟亲人们过不去，因为亲人们不会让我们过去。我们不能跟往事过不去，因为往事它已经过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跟现实过不去，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过下去。